0: 沙文创手作、顺德龙文化非遗讲座以及大梁鱼灯手工体验等活动，沉浸式参与文博研学。据了解，淘博奇妙夜活动是由信徒奇妙夜升级迭代而来，是顺德图书馆首创的佛山地区图书馆界的夜宿活动。今年两期活动都面向青少年免费开放，第二期活动将会在8月23号到24号落地顺德图书馆，延续淘博联动的奇妙体验。8月9号晚，第四届 WA 职工篮球联赛32强小组赛，三届冠军得主广东红叶管庄队在乐松腾冲公园迎来今届首秀，以88-41轻取华润顺风队。当晚职工文化市集同步开张，工会宣传摊位、企业推广摊位以及特色美食档口一字排开，市民一边享受美食一边看球赛，篮球激情和城市烟火气在夏夜中完美融合。8月8号到9号由广东省冬泳协会主办，佛山市顺德区乐松冬泳协会协办的桨板技能应征培训在顺德区乐松镇水藤塘地龙舟训练基地举办。今次培训汇聚广州、佛山、东莞以及珠海等大湾区多城的22名游泳爱好者参训，学员不惧酷暑，勤学苦练，在系统实训当中精进水上运动技能，夯实防溺水安全本领。本次新闻播音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叶剑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红枫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城建集团下属嘅三家单位嘅，分别系顺博建设、顺控水务同埋顺博城运噶。欢迎大家咧可以就顺德嘅包括道路建设管理啦、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以及系城市停车、充电站布局运营等等呢啲话题咧，都可以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另外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咧，咪亦都系可以透过文字嘅方式啦，咁啊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我哋互动噶，包括咧就系佛山加 App 啦，咁同埋咧就系涛哥帮忙视频号噶。再次提提大家吓，咁啊佛山加 App 同埋涛哥帮忙视频号咧，除咗可以同我哋互动之外咧，亦都系可以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实时直播嘅。咁大家可以将呢一个链接咧转发出去，俾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听得到噶。嗱，咁啊接住落嚟，我哋都系继续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顺控水务公司总经理卢建文卢总咧了解一个嘅工作。咁啊，我哋好多市民朋友咧都好关心啦，顺德联维治水嘅一个具体嘅进度啊吓，咁啊，亦都想卢总咧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现时嘅一个成效系点样样咧。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市民朋友咧可能会比较关心嘅就系近期雨水比较多啊吓，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咧就出现咗因为雨污分流工程咧造成一定程度嘅水浸嘅问题嘅啊。咁啊，呢个问题咧喺阶段会系点样去解决咧？好啦，咁啊，我哋有请卢总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吓呢两方面嘅问题嘅，有请啊。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水务公司咧就喺2019年嘅12月份咧就正式成立，喺2020年3月份就获得区户办授予嘅承接全区排水设施嘅建管养三个一体化嘅工作，以及排水设施嘅运行管理经营权。专注咧就系污水处理、排水、污水管网、水环境治理、水利。水务项目的代建以及运营管理的业务。今日上线顺德正丰航空热线，向大家介绍目前联维治水的工作思路以及一些举措，也坦诚回应市民在日常的关心和咨询最多的问题。顺德自古以来是岭南水乡，但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粗放的发展模式让顺德的水乡生态带来了不少的历史欠账。老旧管网主要是以合流为主，混接、错接、流接比较普遍，生活污水直排到河涌，河涌淤泥堆积，断头冲多，岸线被侵占的问题一度是一个困扰着市民的生活，也制约着城市的品质发展和人居环境的一个改善。又见及此，顺德区委区政府立足顺德水乡的全局性、长远性，放弃以往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创新开展联维的新模式，一是根治水污染，切断污水入河的源头，让河涌长治久青；二是完善城市的排流体系，解决水浸内涝的难题，提升城市的排流能力。三是激活水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城市价值优势，聚拢人才，赋能产业，真正实现治水为民、治水兴盛。为此呢，我区又搭建起区、镇、村三级联动协同的工作格局，并由水务公司负责建设，联维分为三批次的推进。在2022年的9月份首批试点联维就正式开工，目前已经顺利通过整体的工程完工验收，正式进入这个运营的管理阶段，实现河涌水质的明显的改善，污水系统稳步完善，排流能力大幅提升等阶段性的一些成效。同时积极通过治水加城市建设加品质提升加产业升级，打造了汶海河、西海大涌等一批具有顺德水乡文化独特魅力的滨水空间，完成我区首条暗涵伏命、村心涌暗涵伏命工程，推动了 区域的价值提升。第二、第三批联围亦都按计划同步推进中。接落嚟是市民最关心的联围工程建设中的雨污分流问题。简单来讲，就是通过系统性的补齐管网，将雨水、污水在各自的管道里面输送，尽量实现雨水通过雨水管网直排入河涌，生活工业污水接入污水管网，输送至污水处理厂进行一个处理，达标后再进行排放，从根源上杜绝污水直排污染河涌水质。顺德原来多为桑基鱼塘淤泥流沙的地质分布较广，为此新建管网大部分我们都是采用了开挖施工，主要的目的是对管网的基础进行处理，减少后期管道沉降等的问题，影响管网的使用寿命。同时考虑到部分老城区的强弱点、供水、燃气管网比较复杂，房屋的老旧等的特点，我们是有选择性地选用非开挖未顶管的工艺，减少对管线和老旧城区的老旧房屋的一些影响。在施工期间，部分路段的围挡会影响交通的出行，初环接改造在出现降雨的时候会出现短时的积水，施工机械的生产噪音等问题，给市民带来了不便，我私心表歉意。我司在施工的管理过程中一直注重施工时间和施工工艺的管理，在保证工期的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里面范围里面，会要求施工单位尽快完成，减少对市民的生活的一个影响。目前全区黑臭水体逐步得到整治，河涌水质持续改善，都是联围治水雨污分流带来的直观变化。治水非一日之功，需要久久为功，更离不开全体市民的理解、配合以及监督。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加快推进联围治水项目的建设，强化施工管理，减少扰民，做好长

0: 嘅韵味，共同守护我哋顺德嘅水乡风貌。我嘅介绍完毕啦，多谢大家。
1: 好嘅，多谢晒卢总咧，同我哋介绍吓。嗱，咁啊，亦都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顺善单位咧系顺德城建集团下属嘅三家单位嘅，分别系顺博建设啦、顺控水务同埋顺博城运噶。欢迎大家可以就翻我哋顺善单位嘅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呢个时间我哋亦都揸紧啊，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1: 系，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系刘生。
1: 刘生，嗯，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反映呢？请讲。
2: 我系住喺嗰个大梁嘅本源嗰附近嘅，咁咧之前施工咧就成日占条路，咁咧我就想问一下系究竟开展啲咩工程？
1: 嗯，
2: 咁希望就系唔好成日挖嚟挖去，咁啊减少对我哋市民嘅影响咯。
1: 嗯哼，嗯，明白。好，本源小学附近嗰度系嘛？
2: 系、
1: 好，咁啊，刘生亦都反映一个嘅问题嘅吓，咁啊，希望咧就即系呢一个，即系首先想了解咧就系嗰个工程啦，究竟系点样嘅一个工程啦，咁同埋咧就希望可以减少一个嘅即系对我哋市民嘅一个出能影响嘅。嗱，咁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顺控水务公司副总经理何文峰咧去回应呢位听众刘生噶。啊，有请何总。
3: 哦，刘生你好啊，感谢你嘅来电吓。咁对于本源小学附近咧呢、這个。交通限行对你哋带嚟嘅不便呢，我哋首先係诚恳咁致歉嘅。咁刘先生所关心嘅呢，应该係喺治水工程期间呢、這个交通疏导占道违弊道路恢复嘅呢个安排。咁我呢就整体系统咁介绍一下。咁目前呢本源小学附近佢係推进緊呢个雨污分流同埋内炉水浸点嘅整治嘅工程嘅。呢、這个工程呢就係、是、水环境嘅品质提升同埋呢个消除内炉水浸隐患嘅一个基础性嘅民生工程。咁治水呢，佢如果要有成效嘅话呢，咁佢嘅排水设施就一定係要全面覆盖同埋全系统咁样嘅一个整体嘅工程。咁所以呢，就头先卢总讲嘅，无论係我哋要做呢个新管嘅补充同埋呢个旧管嘅修复，咁不可避免呢都係要需要到占道开挖同埋呢一个违弊嘅。咁我哋公司呢就已经综合考虑过城市嘅交通呢个承载能力，咁呢就采取咗呢个分区域分路段逐步铺设管网咁呢、这个方针嘅。咁甚至乎呢，如果有一条路係比较长嘅话，我哋都会将佢细分成为好多段，咁即係务求呢就每一段嘅施工时间唔好太长，快进快出。咁所以呢，有啲時間呢就市民會覺得某一條路佢嘅限行時間可能會比較長，咁實際上呢我哋每個星期嘅施工面同埋施工範圍都係唔一樣嘅，咁每個星期其實都有進展。咁個做嘅好處呢就係、是、對步行嘅市民同埋周邊嘅商業業態會比較好，而且呢亦都能夠保證呢個道路呢係有通行嘅能力嘅。咁但係呢相對嚟講佢嘅限行時間就會比較長啦。咁呢就感謝市民。
1: 嗯哼，好，我哋睇下劉生有冇其他疑問啊。劉生，
2: 反正我哋日日返學房我接細路仔，咁就咁返工塞車，希望盡快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囉，係咪
1: 咁即係都會有一啲嘅陣痛期。咁頭先呢就何總亦都講到就係話亦都遷就咗行人啦同埋周邊嘅商户，咁所以有咁樣嘅安排嘅。咁呢樣嘢呢亦都係喺呢個考慮嘅過程當中呢，咁唔同嘅各方呢可能亦都會有唔同嘅一啲訴求嘅。我哋希望聽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下。以線電話 0757-833-98339， 你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㗎。咁歡迎大家呢可以就我哋今日嘅順線單位啦，順博建設公司、順控水務公司同埋顺博城运公司嘅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6。
5: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继续步慢嘅，要俾到少少耐性啦。再次提你龙洲路江村路口双向咧，继续系慢紧嘅。转过嚟望望105国道收到轮教跨线桥往大良方向咧有车龙啊，105国道轮教跨线桥往大良方向要俾多少少耐性。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

0: 8339 8339 8339。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夺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三家国资公司嘅，分别系顺博建设、顺控水务同埋顺博承运噶。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可以就顺德嘅包括道路建设管理啦、轨道交通啦、产业园区开发啦、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同埋充电站布局运营等等呢啲话题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啦，咁啊，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或者有任何嘅谂法都好啦吓，咁啊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嘅嘉宾咧进行碰撞噶。咁啊，另外咧文字嘅方式，大家可以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啊，然之后咧可以透过呢个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嘅。咁啊，另外视频号涛哥帮忙咧，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咧，亦都系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系发俾我哋噶。揸紧时间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早晨，你好，系，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陈噶。
1: 系，陈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好啊，系腊肉嗰度嘅，咁我想问一问咧，就系腊肉啊、港口路啊、国宝湾大桥嗰度咧，咁整路都整咗几年啦，而家出入都好唔方便啦。咁我想问一问咧，究竟几时可以搞得掂咧？另外我仲想问一问咧，就系条港口路咧咁大阵仗啊，咁。整好之后会有咩效果啊？有咩作用啊？
1: 明白，好，咁亦都听明白咗咧，我哋听众陈生嘅吓，咁关于话即系菊花湾大桥下边嘅一个港口路嘅一个建设啊，咁亦都有疑问，咁啊亦都系除咗想了解咧，就系嗰个即系工程啊几时可以完工之外咧，亦都系想知道咧，即系可以实现到点样嘅一啲目标吓嗱。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咧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顺博建设公司副总经理伍建纯去回应噶，有请伍总。
3: 多谢阿陈生对我哋腊肉港口路建设嘅一个关注吓。咁腊肉港口路咧，就呢个项目嘅建设，我喺呢度咧同各位市民亦都即系表示一个道歉先吓，因为呢个项目的的确确喺2022年开工，咁啊到而家嘅话咧已经做咗几年时间噶啦，咁佢形成而家嘅一个状况嘅话咧，其实就系呢条港口路施工过程之中啊，由于征地拆迁嘅问题同埋高压线迁改。嗰、那個時間嘅影響嘅話咧，對成個項目推進嘅話咧，亦都係相當困難嘅。個造成我哋項目施工嘅週期比較長。咁我哋喺呢個過程嘅話咧，其實都諗咗比較多嘅辦法，係點樣先可以減少對市民出行嘅影響？我哋首先嘅話咧，就係、是、喺過程之中嘅話，我哋增設咗有啲嘅鋼便橋嘅方式，咁誒方便呢條河嘅。東西兩岸嘅市民嘅話咧，就係出行嘅。咁亦都喺今年五月份嘅話咧，就係有一間房屋一直拆五道嘅話咧，我哋為咗補通嘅話咧，亦都將一個設計方案嘅話咧，亦都優化咗。咁優化咗之後嘅話咧，就減少咗呢個拆遷嘅影響。咁實現嘅話咧，就係半東半幅嘅路面嘅話咧，就已經通車噶啦。咁我哋而家咧就係亦都要求項目部嘅話咧喺度做緊比較緊嘅一個施工計劃。咁計劃嘅話咧，春節。

0: 環境，咁優化城市嘅面貌，同埋一個促進文旅嘅融合嘅，咁大概情況係咁樣，亦都即係睇睇陳生有咩疑問。
1: 係陳生，係啊，咁啊亦都
2: 好啦，係就希望快啲完工啦，因為我都係喺佛山新盛嗰度上班嘅，日日都要行啊跳港口樓同埋個法灣大橋嘅，嚇、多謝啊。
1: 嗯，好，咁亦都多谢晒陈生电话吓，咁啊头先咧，伍总亦都提到就系话咧个建设啦，亦都完成之后吓，咁啊对于咧个新城嗰边嘅一个往来啦吓，咁啊将会系更加快嘅一个速度嘅。好，咁啊亦都多谢晒咧我哋听众陈生电话吓，咁啊多谢晒伍总。咁啊另外咧就再次提醒各位吓，咁啊我哋除咗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咧，喺节目期间咧会系继续开通之后之外吓，咁啊亦都会系网络嘅渠道咧，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咁啊，同我哋进行一个嘅互动嘅，包括佛山家呢个 app 啦，同埋涛哥帮忙视频号。咁啊，呢两个网络渠道咧，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咁啊，亦都系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啊，落嚟亦都关注一下啦，网络平台上边有网友咧就问到一个问题嘅，佢就话对于话落雨时候啊，咁啊，城市嘅内涝咧，咁啊，水务公司有冇一啲嘅应急排涝嘅对应措施咧？因为每一次落雨嘅时候，伦教中学附近啊都会出现一个水浸嘅问题嘅，咁啊都对市民嘅生活同埋出行咧会有比较大嘅影响啊吓。嗱，咁啊，关于我哋网友嘅呢个问题啦。咁亦都提到具体嘅地点嘅就係伦教中学附近啦。嗱，咁有冇一啲嘅即係临时嘅应急措施可以会做呢？咁我哋将呢个问题呢交俾顺控水务公司副总经理欧建文去回应㗎。有请欧总。
3: 非常感谢市民朋友对城市应急排涝工作嘅关注同埋支持啦。咁亦都系为咗全力应对汛期降雨同埋呢个高效处置道路嘅积水、区域内涝等呢啲嘅问题呢，咁我哋公司呢已经系结合咗顺德本地雨季降雨集中短时强降水多发同埋城区嘅低洼点位嘅分布嘅实际嘅情况呢，我哋都系科学咁样制定咗呢个应急排涝嘅处置嘅措施嘅。咁喺预警期间呢，我哋嘅全体人员呢都会保持呢个通讯畅通。咁当收到呢个红色预警嘅时候呢，我哋就马上会实行呢个24小时嘅领导大班同埋专人喺在岗嘅呢个值班制度嘅。咁我哋抢险队伍呢就会常态化咁待命啦。咁我哋嘅抢险物资啦，包括作业嘅车辆抽牌嘅设备呢，咁都会提前布置到位嘅。咁就保证可以即刻咁投入呢个处置嘅。咁实行呢个雨前防范跟住雨中处置同埋雨后善后嘅呢个全流程嘅防汛处置嘅机制嘅。咁一就係雨前防范啦，咁喺我哋嘅同事啦就会巡查而积水嘅路段啦，呢啲排水嘅管网同埋呢啲泵站同埋一啲下穿水道。咁呢就要疏通嗰个管道嘅雨道啦，咁检修一啲水泵啦同埋闸门嘅呢啲设施。咁呢仲会向一啲风险点预置抢险人员同埋嗰个抽牌设备就前置补防嘅。咁第二个呢就係喺雨中嘅一个处置工作啦。咁我哋嘅值班人员呢就会实时咁监察嗰个雨情同埋水位。咁我哋嘅泵站呢亦都会满负荷咁样进行调度嘅。咁巡检人员呢就会定点值守啦，咁快速疏通一啲堵塞咗嘅排水口。咁我哋发现嗰个路段积水后呢亦都会立即启动呢个抽牌嘅作业。咁首先係封闭咗呢个危险嘅区域啦，同埋同步上报呢个险情嘅。咁第三呢就係一个雨后嘅善后工作啦。咁我哋会持续咁样排水啦，直到嗰个积水就完全消退，咁样我哋再会排查埋一个管网嘅呢个坍塌同埋道灌嘅呢啲隐患，然后呢我哋会清点同埋整理现场嘅一啲抢险物资设备跟住仲会清运埋现场嘅一啲淤泥垃圾咁嘅手尾嘅。咁我都想讲讲啦，因为喺今年六月高考期间啦，咁我哋公司呢都实行咗呢个全区嘅考点定点驻守全域二路点位嘅巡回嘅排查嘅全覆盖嘅保障模式咁我哋都系考前补防应急嘅力量呢同埋排水嘅。

0: 嘅設備啊，咁都係前置嘅，咁可以快速咁樣處置突發呢啲嘅積水隱患，咁啊出色咁樣完成咗今年高考呢個防汛護航嘅任務嘅，咁啊實現咗全區啊13個考點，周邊係無積水啊無險情，咁啊全程呢亦都未因為有呢個內路嘅問題影響到考生赴考同埋呢個考場嘅列序嘅，咁啊全力為廣大嘅學子啊保駕護航啦，咁全力亦都係守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咁啊，以上系我对呢位网友嘅回答。
1: 补充问下欧总啊，因为喺呢一个嘅即系内劳嘅一个情况啦，有可能会今日会系A 点啊，听日会系 B 点咁样一啲情况嘅。咁市民嘅一个发现咧，系最好嘅一个即系线索啊。有咩渠道可以向你哋反映呢？
0: 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系会有我哋嘅平台啦，因为我哋自己有自己嘅水务平台啦，咁亦都可以系可以打12345嘅呢个热线嘅。咁我哋亦都收到呢个市民嘅热线之后呢，我哋亦都会马上去现场确认呢个情况，然后睇系存在咩问题，咁会进行下一步嘅处置嘅。
1: 好，多谢晒欧总。好，咁我哋接住落嚟呢，亦都揸緊时间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喂，早晨。
1: 早晨，係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係，请问点称呼你呀？
2: 姓吴啊。
1: 係，吴小姐。吴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反映呢，请讲。
2: 因为我呢边呢就有好多朋友都同我反映，就路边停车收费呢就收费就有啲高。咁就想问下你呢边有冇降费嘅计划啊？
1: 即係停嘅时间长呢就会即係嗰个费用有啲高啦咁样。
2: 係呀係呀。
1: 明白。好，今日听明白咗吴小姐嘅一个诉求嘅。咁我哋亦都将呢个问题呢係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㗎。我哋交俾信博承运公司开发管理事业部总经理麦少海去回应㗎。有请麦总。
3: 好好，多谢吴小姐嘅一个问题嘅一个咨询啦。咁关于吴小姐提到嘅一个路内停车收费呢个标准呢，实际上全区嘅一个收费标准呢都系由我哋嘅区嘅法规部门呢统一去批复然后去執行嘅。咁呢个批复嘅过程当中呢都会综合考量咗一啲对交通疏导啊、泊位周转啊、道路繁忙性嘅一个多重因素去考虑而去制定嘅。咁即係其实我哋喺日常嘅一个管理嘅过程当中呢都亦都收到比较多嘅类似嘅一个咨询。咁为咗减轻市民一个日常停车嘅一个支出，或者係综合考虑各个市民一个唔同嘅需求呢，我哋公司呢都有推出各种嘅一个停车嘅一个惠民嘅一啲优惠。包括我哋一啲階段性嘅優惠券嘅禮包包括我哋亦都有推出多元化嘅一個月卡嘅一個套餐後續呢亦都會喺我哋嗰個平台上面呢上線一啲限時嘅，亦都係針對市民需求嘅一個優惠活動咁去方便大家去選擇，亦都係滿足大家嘅需求咁相關嘅一啲活动嘅信息呢亦都可以通过我哋顺德自拍公众平台呢第一时间可以去得获取嘅。
1: 好，我哋听听吴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2: 冇啦，
1: 唔该晒。咁想补充问下我哋麦总嘅，因为据我自己嘅观察呢就係唔同嘅路段啦同埋唔同嘅时间呢嗰、那个费用都会唔一样嘅。咁头先呢吴小姐亦都提到就係话嗰、那个收费嘅标准嘅问题嘅。我哋之前呢亦都收集咗好多市民嘅一个声音。咁头先我哋麦总呢亦都提到就係话一啲短时嘅一啲嘅优惠。咁市民可能会对于话呢个即係整体嘅一个嘅下降可能亦都有一个嘅心声喺度嘅。咁现时有冇咁样嘅一啲计划呢？
3: 因为降费或者调费呢个呢就要系相关部门进行一个论证，进行一个研究由呢个政府部门进行一个批复嘅。咁如果系市民有呢、这个咁嘅需求呢，我哋都会收集市民嘅一个需求向相关嘅部门去反映咁如果真係相关部门有新嘅一个收费标准嘅文件嘅一个下发呢，我哋亦都会立刻去執行嘅。
1: 好，多谢晒麦总。好，咁亦都多谢晒吴小姐嘅电话嘅。嗱，咁再次提醒大家呢，今日嘅上线单位係信博建设公司啦、信控水务公司同埋信博承运公司嘅。咁欢迎大家啦喺节目期间呢继续就呢三家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呢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㗎。我哋先去报时转头返嚟继续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2。
1: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样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三家国资单位嘅，分别系顺博建设、顺控水务同埋顺博承运公司嘅。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顺德嘅包括道路建设管理啦、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以及系城市停车、充电站布局运营啊等等呢啲话题啦，咁啊都欢迎大家咧系可以直接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咁啊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啦。去進行提出嘅，或者有任何嘅一啲意見啦，亦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咧，同我哋現場嘉賓去進行一個嘅思想碰撞嘅。咁另外，咁啊唔方便打電話嘅朋友咧，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將你嘅意見建議發俾我哋，我哋會第一時間睇得到嘅。包括咧就係佛山加 App 點擊底部嘅花生欄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啦。咁当然亦都可以系透过咧个视频号涛哥帮忙啦，收听我哋直播嘅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喺评论区咧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咧发俾我哋噶。接住落。

0: 嚟嘅时间，我哋亦都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信博成运公司副总经理张丽张总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咁啊，关于话停车嘅问题啦，相信车主咧亦都系即系好关心嘅一个问题吓，亦都系停车难嘅问题咧，系唔少城市嘅一个通病嘅。咁啊，喺呢方面咧，我哋亦都想了解就系话信博成运公司啦，会唔会有一啲嘅具体措施咧去解决呢一个嘅城市难题咧？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请张总咧同我哋介绍噶，请。
1: 好，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顺博承运公司参加这个顺德正风航风热线，然后我们聚焦这个群众普遍关切的这个停车难的这个民生问题，与大家来做这个沟通交流。那顺博承运作为区属的这个国有企业，深耕市政运维、全域物业、静态交通、存量资产盘活四大核心的这个业务，也持续拓展外部市场的这个业务，服务整个城市的发展。那自2023年公司也全面布局了这个智慧停车的全链条的业务，目前运营静态的交通车位的话呢，一共是11918个，那也持续来以国企担当来破解辖区内的这个停车的供需矛盾的这个问题。那针对各位市民的这个对于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将我们一些重要的这个举措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那在这个停车场的建设运营方面的话呢，针对老城区医疗机构的这个土地资源的这个紧张，车流集中拥堵的这个难题的话，通过建设立体停车楼向上来拓展这个停车空间。那在大良医院内，通过建设这个垂直式的升降立体停车楼，我们也新增了128个自动化的这个智能车位，实现了车辆的自动存取，大幅缩短了这个就医群众停车的这个等候时间。同时轮教路的轮教轮宣路的这个立体停车楼的话呢，也兼顾了这个老旧小区与文旅片区的这个停车需求，采用了这个低噪传动的这个设备，建筑外立面融合岭南特色的这个设计，既满足了周边居民的这个日常停车的这个需求，也承接了节假日旅游车流，也同步提升了整个民生配套与城市的这个风貌。那针对现在的这些停车位的话呢，顺博承运也自主研发了这个顺德智博的这个智慧停车的这个管理平台，联合信坛、轮教、陈村、君安四个镇街也组建了这个专项的运营主体，对辖区路内的这个停车位的话呢，也实施了这个精细化的这个数字管控，也通过这个智能调度的这个优化停车位的这个使用，在核心繁忙路段的这个车位呢，日均的这个周转率由不足一次提升至最高八次，也引导这个车辆的短时停靠、快速离场，最大化的释放了这个公共停车的资源，优先保障了应急办事群众的这个停车需求。那针对的话，整个的便民停车场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结合这个百千万工程的整个部署，全面摸排了辖区村居的这个闲置荒地、零散边角的这个地块，对杂草堆积、杂物乱堆的整个闲置场地呢，也进行了规范化的这个改造，先后建成了红岗路、德胜西路北侧等多处的这个便民停车场，选址的也聚焦停车矛盾突出、群众诉求集中的这个区域，也有效解决了整个的这个停车需求。同步呢，我们也整治了这个闲置地块的这个脏乱差的问题，改善了整个城乡的人居环境。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建设停车场的这个建设运营的整个的一个情况。那同步的话呢，公司也整个推进了这个公共充电网络的这个建设，目前充电桩的整个业务的话呢，是覆盖八个镇街，建设投运了充电站的是25座，充电枪的话是397支，网点覆盖了商场、产业园区、居民小区、交通枢纽、口岸会展以及等这些重点的场景。那市民也可通过顺德智充这个小程序来查询这个场站的位置、空置的这个桩位，一键导航来线上结算，便捷整个完成的话这个市民需求的这个充电。同时公司的话呢，我们也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整个全域充电的网络，一是在不具备私家电充电桩安装条件的这个老旧社区、老旧小区来周边增设这个共享公共充电桩，二是呢在主干道、高速出入口、产业的集聚区来布局大功率的超充电站，三是探索整个机器人自动充电新技术，推动充电服务由车主找桩向设备主动服务车辆来转变。 那停车之礼的话呢，是一项

0: 这个长期的民生工程，那相关的工作呢，现在其实还存在很大的这个提升空间。那也恳请广大市民给予理解、包容和监督。那顺博承运的话呢，也将坚守服务城市、服务民生的整个国企初心，来持续加快智慧停车设施建设，完善停充一体化的整个优化配套服务，以智能化、高效化、便民化的整个运营服务来回应群众的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为顺德的城市品质来提升贡献我们国企的这个力量。那我这边的一个介绍的话呢，就到此结束，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来做提问交流。
1: 嗯，好，多谢晒张总同我哋介绍啊，咁包括咧就系、是、解决停车难嘅一啲嘅措施啦，咁同埋咧就包括咧呢、這个充电桩嘅一个嘅建设啦吓，咁啊头先张总亦都提到嘅就系话即系要从呢个车主揾充电桩啦，咁啊去呢、這个向住设备主动去服务车辆咁样嘅一个转变啦吓，咁亦都系非常之值得期待嘅。嗱，咁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三家上线单位啦，佢嘅一个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呢，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噶。咁另外咧就系、是、两个网络渠道吓，包括咧就系佛山加 app 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是、视频号涛哥帮忙。咁啊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大家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咧，咪亦都系可以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亦都揸紧嚟听听呢位听众嘅电话。喂，早晨。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2: 我姓欧阳。
1: 欧阳先生，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2: 想请问一下，燃油车加油的费用已经包含了道路相关税费了，那路边公共车位为什么还要收取停车费呢？
1: 嗯，好，听明白欧阳先生的您的一个疑问哈，欧阳先生的疑问也是很多燃油车的车主的一个疑问。嗱，咁啊，关于话欧阳生咧，就即系问到呢一个问题、就是，就系呢个即系燃油嘅费用咧，亦都系添加咗咧，就系即系道路嘅相关嘅一啲税费喺度啦，咁样啊，咁啊，亦都即系路边停车位点解仲要收费咧？咁样啊，关于呢个疑问咧，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解答噶，我哋交俾顺博成运公司开发管理事业部总经理麦少海麦总去回应的，有请。
3: 欧阳先生早上好啊，关于您提到的这个道路这油价里面啊涉及的已经涵盖的一些道路的相关的税费呢，应该是指这个成品油啊里面包含的这一个消费税。那这个税费呢，这主要是用于我们这个全域公路基础建设的一个以及日常养护的一个用途啊，保障我们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那我们路内停车啊，这个收费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城市道路啊空间长时间啊停放车辆的这个行为去进行一个收费。那主要是依据我们这个道路安全交通安全法啊，以及我们省的一个停车收费指导政策和市的停车场啊管理办法来进行一个实施收费。那两者的这个收费的属性以及使用的范围呢是没有重叠的，那所以呢也不存在这个重复收费的这么一个说法啊。那其实我们这个通过收取路内停车费主要的那个目的呢，还是通过价格的一个调节呢，提升我们路段泊位的一个周转的一个效率，比较均衡的分配我们这个有限的一个公共停车资源啊，缓解我们道路拥堵啊车位一位难求的一个现状啊。我们平时的一个管理工作的也是同步由交通城管部门呢统筹来去监督啊。那主要这个是回应欧阳先生的一个疑问。
1: 嗯，我们看一下欧阳先生有没有其他疑问呢？
2: 没有了，谢谢。
1: 感谢欧阳先生的电话哈，咁啊亦都多谢晒麦总嘅，咁啊老老实实啦，即系喺呢一个嘅路边停车位收费嘅一个情况啦，咁啊以前未收费嘅时候咧，又冇位停车，咁啊呢个亦都系即系值得讨论嘅一个问题嚟噶。嗱，咁啊当然我哋亦都想听到更加多嘅一啲声音啊，咁啊热线电话0757833938339咧，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噶。我哋先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7。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 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翻嚟今日节目最后一节啦，咁啊，大家揸紧时间咧，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咁啊，继续可以就我哋今日嘅上线嘅三家国资单位啦，包括顺博建设公司啦、顺控水务公司同埋顺博成运公司嘅日常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现场嘉宾去互动，文字方面嘅互动咧亦都系可以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啦，或者系图哥帮忙视频号啦，咁啊可以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接住落嚟，我哋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啊，早晨，主持人，早晨，各位现场嘅嘉宾，即系个有关单位嘅负责人。
1: 系点称呼你啊？呢位朋友。
2: 啊，我姓谢啊。
1: 系谢生。
2: 多谢
1: 嘅谢。嗯。谢生系我哋嘅老朋友吓，听得出把声啊。谢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反映呢？
2: 我就啱啱就即系上个星期听到系个你哋卖广告，啱啱系负责个道路养护啊管理嘅个单位咩系上线，我就想一个建议咧，即系反映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嘅飞马路口，即系跨线桥啊，即系珠往珠海方向，因为咁嘅嗰个之前咧已经好多硬件已经提升咗个提。速度即係潮水式嘅紅綠燈啊，已經幾好。但係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個啲車流喺即係啲車停喺嗰個叫直行車道嘅時候，就會多嘅話咧，就會係阻住咗嗰個由左轉彎入大梁嘅車道，因為個左轉彎入大梁嘅車道係好似個瓶頸咁嘅，係比較之狹窄嘅，即係好似個樽頸位，所以導致到即係你比計你係。去往珠海方向的直行车道已经停了四五部车了，跟住你那个左转弯车道根本就入不到车，即是等于浪费了四个车位到至五个车位的左转弯的车位，导致到那里不是很塞车咯。即是我就想希望啱啱好是这个有关这个单位上市，因为我之前在上两个星期咨询过交警是已经明确了他们负责画道路标线啊、交通灯啊。至于那个即道路的拓宽，就由即你今天的上线这个单位来

0: 系啊，即系我希望佢即系等于系左转弯车道，约大概系坡幅50厘米左右。
1: 明白。
0: 即系往后往后延伸10米到就得噶啦，往里边延伸拓宽50厘米到，等到嗰啲车可以顺利用到嗰个左转弯车道，因为左转弯车道系比直行车道会窄啲嘅。我亦都观察到啱啱嗰日有个桥。有个桥面喺上面，但系你如果拓宽50厘米嘅话，空间系唔会占用到个上面个桥嘅，对个桥嘅结构系暂时应该冇乜影响。你或者系希望你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好，交警好去实地现场勘察，测量佢嘅数据，或者佢会唔会影响到嗰个桥？因为我自己去度过啊，去攞。哦，激光差距仪啊，嗰啲去睇过，应该影响唔大。
1: 明白啊，咁啊，或者我总结一下咧，就谢生反映嘅问题咧，就系飞马路口啦，跨线桥底嗰度啦，就两条行车线咧，就去到红绿灯咧，就变三个方向啊，咁啊，即系个效率上边咧，未可以提升到。咁好有心啊，谢生亦都就度过嗰个距离，话 O K 嘅，即系可以拓宽一下嘅。嗱，咁啊，或者我哋交俾咧我哋嘅上线嘉宾咧，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吓。我哋交俾信博建设公司项目部副经理刘杰华去回应噶吓，有请。刘经理，
2: 早晨啊，谢先生你好啊，好多谢你今日提嘅呢个意见啊，呢个情况呢，我哋其实呢之前亦都收到一啲相关嘅投诉，咁然后呢我哋亦都计划呢就同交警部门嗰边呢一起去现场核实清楚先，因为你而家提到呢个情况，其实呢喺原有嘅基础上我哋已经做咗一部分嘅改善㗎啦。呢个路口呢其实一直以嚟都存在一啲咁样嘅情况，自从我哋公司呢建设咗个环市北路呢个跨线桥，已经得到咗一定嘅解决，一定嘅疏通。咁我相信呢每个市民亦都希望能够畅行所道嘅，咁所以咧，你呢个问题咧，我哋会喺近期约请交警部门同埋嗰个执法商属地部门咧一起去现场去核实，核实清楚之后，我哋再根据实际嘅情况再作行再作一个调整。你睇下咁样呢个情况可能会喺近期之外会将一个情况再同你轉述翻好嘛？
1: 或者咁樣啦，劉經理有冇一個嘅時間表可以俾到我哋阿謝生，即係等佢可以留意翻，包括你哋嘅公告啦，或者係我哋電台嘅一個嘅廣播咁樣，即係有冇一個嘅時間安排，打算點樣去進行一個嘅即係勘察啦？我哋都知道需要一個時間嘅嚇，同埋需要同其他部門去進行一個嘅聯合嘅，有冇大概嘅一個時間表咧？
2: 大概是一个星期之内啊，我哋勘察完咗之后可以同嗰个谢生联系返，到时会回复返佢呢一个意见嘅。
1: 好，咁亦都多谢晒呢就係刘经理嘅一个回复啊。嗱，谢生亦都可以留意返呢就係你嘅一个通讯手机啦，咁亦都稍后时间呢亦都会係对你嘅一个建议呢去做一个回复嘅。咁当然啦，係呢个过程呢可以有更加多嘅一个嘅碰撞啊，即係包括呢谢生你嘅一个即係观察到嘅一个数据啦，或者係你嘅一个建议啦，可以更加详细咁样同我哋嘅上线单位进行一个嘅提出嘅吓，嗱，咁啊亦都多谢晒咧，就系好热心嘅谢生咧吓提到嘅呢个问题，嗱，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咧亦都系接近尾声嘅，咁啊喺呢度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就系同我哋上线单位嘉宾啦吓，顺德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泽辉梁董事长啦，亦都去倾一倾嘅，因为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亦都好热心吓，亦都提出咗好多嘅意见建议嘅，咁啊都系为我哋嘅一个城市咧系建设得更好咧提出佢嘅一个意见嘅，嗱，咁啊，我哋亦都想听听梁董事长你嘅一个感受系点样样咧？今日参与咗我哋节目嘅整个过程嘅感受会系点样咧？吓，梁董，
3: 刚刚啊，我们的市民朋友在节目中向我们提出了好多的意见建议，也不乏很多的真知灼见，也包括了我们市民的一些诉求和关切。那么，作为城建集团呢、啊？从集团的层面将发挥那个统筹管理的作用，建立专项的台账，督办闭环，确保大家反映的每一个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城建集团呢也将持续的拓宽与群众沟通反馈的渠道，认真的回应市民的关切，以精细化的管理提升城市运营的服务水平，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全力的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在此也衷心的感谢广大市民朋友 长期以来对城建集团各项工作的理解、支持和监督。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嘅，多谢晒梁董事长啊！嗱，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亦都系接听咗我哋好多市民嘅一个电话吓。当然啦，就时间关系，有部分嘅我哋听众嘅电话咧，未可以接到入去直播室。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啊吓。咁无论你从点样嘅一啲渠道啦，去反映问题都好啦吓。我哋嘅上线单位咧，喺稍后嘅五个工作日之内咧，亦都会系对大家提出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咧，系会给予回复噶。我哋咧亦都好多谢咧大家支持我哋嘅节目啊！咁向我哋嘅上线单位咧提出咁多咧好嘅一啲。意见啊，咁当然啦，亦都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喺实现嘅过程当中啦，可能亦都会系遇到一啲暂时嘅阻滞啦，或者系困难嘅。咁呢个亦都系好好嘅一个沟通机会嘅。嗱，咁继续欢迎大家咧，就喺呢一个嘅城市嘅运行啦，或者系你居住喺呢一个城市啦，有任何嘅一啲睇法啦，希望呢个城市变得更加好啊，咁都可以充分利用咧我哋节目啦。8339-8339呢一个平台嘅，咁或者系佛山家呢个平台咧，亦都欢迎大家咧系用好佢吓，咁将你反映嘅一啲意见建议，收集到嘅一啲意见建议咧，可以系透过呢个平台咧反映俾我哋嘅。咁当然，涛哥帮忙呢一个视频号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评论区咧有更加多嘅一啲讨论噶。嗱，咁时间关系，今日节目咧嚟到呢度亦都系接近尾声啊吓，咁再次提醒各位啦，稍后时间亦都可以关注翻咧佛山家呢个 app 啦，民生零距离板块，咁会系有详细。嘅一个我哋嘅新闻内容报道嘅，咁同时咧亦都系喺呢度吓预告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咧，将会系顺德供电局噶。咁从而家开始咧，大家就可以就顺德供电局嘅一个嘅日常工作啦吓，包括咧系供电嘅迎风道下啦，老旧小区嘅电网改造啦，以及系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啦，电费电价啦等等呢啲话题啦，大家都可以提出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噶。嗱，咁我哋继续系开通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大家可以喺工作时间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咧，就我哋下期嘅一个上线单位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今日嘅节目先到呢度，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6: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7: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5%，吹西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8月13-17日，中国男篮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中国男篮将会迎战乌拉圭、新西兰两支强队，带来三场高规格高含金量的国际对抗赛，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8: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9: 新闻日日如是，
10: 观点总有不同。
9: 神不公谈世界。
11: 买好票过咗安检，之但系直机嘅时候却被告知架飞机冇位啦，你飞唔到。呢句唔系笑话，喺客秒平台搜索机票超售，里边有100多条投诉。呢间正系民航暑期运输嘅旺季，航班超售问题就引发关注。咁咩系航班超售呢？喺日常出行里边，往往会有旅客因为行程安排调整等的原因，没办法搭乘预订的航班， 呢个既会造成座位浪费，又会造成一部分旅客买唔到机票。佢为咗避免你啲情况，国际民航通行嘅做法系由航空公司通过预测旅客退票以及唔机率，对航班设置一定范围嘅超售比例。超售本身就并唔系咩罪过，佢系国际惯例。一个航班里边仲可能会有人唔机改签嘅，呢、这、一个概率大概系3%。佢于是航空公司就多卖3%嘅票，卖多几张票，将上座率拉到高位。超售其实系一场航空公司嘅赌局，借此嚟摊薄成本，托住低票价。佢而另一场赌局嘅问题，不在于能唔能够赌，而系赌输后边个埋单。业内就并唔系冇规则。民航局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就写得清清楚楚，当发生航班超售的时候，航空公司要遵循住员优先、保障特殊群体、妥善安置补偿的原则开展处置。航空公司要第一时间公开征集住员放弃行程的旅客，并同住员者协商补偿条件。对于因为超售冇办法登机嘅旅客，航空公司要积极提供无条件全额免费退票或者系免费改签服务。对当日冇办法乘行导致滞留嘅旅客，由航空公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等嘅配套保障。嗰次但系民航局有规则，却系冇标准嘅。会有几多呢？航空公司自己定。咁航空公司既系庄家又系裁判，于是现实往往就胜咗。航空公司赌欠后，收益归自己；赌输后咧，呢、这个代价就由旅客嚟孭。网友晒出嘅经历堪称系经典。有啲话超售之后被航空公司直接塞咗2000蚊背上，舒舒服服改签到第二日嘅前排座位，仲白住一晚星级酒店。有啲话有啲国际航班直接背上$1,500，折合人民币10,000蚊左右。嗰啲但系亦有网友只系攞到200蚊背上，或者只收到一条改到听日嘅通知。个同样系超售，有啲人攞到嘅背上能够再嚟一处深度旅游，有啲咧就只能够写餐快餐。悔唔悔畏权，懂唔懂得规则，获得嘅背上就天差地别。有一个航班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的结果就显示，虽然有近90%的旅客听讲过航班超售，但是有将近70%的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购票过程里面超半数的旅客认为超售风险告知问住表述无负。看回欧美一些国家，一啲航空公司会用动态竞价机制嘅，工作人员喺登机后依处提高补偿金额，俾几多钱你，你制唔制？唔制继续加钱，直到有足够数量嘅旅客主动放弃座位。一种住员放弃嘅价码，甚至能够升到几千美金，以欧盟即系背上250到600欧元。佢要治本，就要被非住员拒载一个法定统一嘅标准，加码摆上袋面。航空公司住员会歉意告知，谨慎超售。
12: 顺德公谈世界，
11: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13: 901交通消息。
14: 早晨，早晨，9:07啊！望一望出边嘅路面情况先。缓慢路段方面啦，睇翻海柏路桂港立交往罗村，五马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都系慢紧嘅。另外，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都系面膜当中。 睇翻顺德方面咧，龙洲路江村路口双向需要俾多少少耐性嘅。另外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现时系车多啊。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都比较大嘅。最后提提你，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嘅超阔车道咧，8月15号零时起有全封闭嘅施工嘅。超行嘅车辆敬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同埋沙湾收费站。预计工期系到9月10号嘅，敬请大家互相知照。呢度咧就系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吓，入口咧有超阔车道呢一度，8月15号零时开始咧会有全封闭施工嘅。超限车辆咧，敬请选择翻杏坛收费站出口。呢个信息希望大家留意，祝大家都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1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5: 好啊，点报名啊？
1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1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7: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8: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6: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9: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2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1: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4: 早晨，早晨，9:12嘅呢个时间啦，咁啊，打开我哋。

节目嘅方式有好多种啊，一种咧就系打开佛山街 A P P 咁样，打开佛山街 A P P 之后咧，右下角有花生板块，点入嚟花生仔呢一度啦，揾到电台，点入嚟右上角 FM90.1， 咁就可以咧实时收听同埋互动啦。我哋呢度系朝朝得食啊。当然啦，仲有好多嘅方式方法嘅，有啲朋友咧嘅车入边咧，一定系设置咗呢个车载收音嘅呢个频道啊，有我哋嘅一席之位，多谢大家先。系啊，咁其实咧每日咧有人陪伴在路上咧，的确系冇咁孤单啊。咁而对于我哋生活嚟讲咧，好多嘢都需要关心嘅。今日咧我哋倾翻个啦，好多朋友话，唉，真系倾起咧，一学眼泪嘅事情啊，就系咩咧？可能你每日都系纠结呢个问题啊，特别系我哋女士，点解呢？因为啲咁热嘅天气咧，你洗头又唔系，唔洗头又唔系，系咪先？嗱，我嚟做个调查先，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咧？头皮咧喐下咧就痕到不得了吓，好似有啲蚁喺度爬紧。如果一日唔洗头咧，哎，啲头发咧，人哋话啲油啊可以攞嚟炒菜系嘛？但系如果你话诶、洗得太勤力咧，哇！你手入边成扎扎嗰啲头发咧，心入边都凉埋嘅。于是乎咧，好多人就问：喂，啲头发应该点洗啊？洗头咧系咪真系会越洗越甩噶？咁样，今日我嚟盘点一下洗头嘅五大常见误区，话唔定好多朋友每日都喺度做嘅。第一个就系咩咧？就系将头发当系抹布啊！洗得咧就系越浓越好啊，又或者系嘅干脆几日唔洗咁样。咁其实咧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咧系点样嘅洗头咁频次先啱自己。咁如果你话头真系好油啊，一日一洗系冇问题。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干性嘅头皮咧，环境亦都比较干净啊，你会发现自己好似咧一两日咧个头咧仲唔会咧扁落去嘅吓。即系如果判断我哋女仔洗头咧，其实系一个好简单嘅办法。你发现咧你啲头发咧吓。贴与不贴之间系啦，你发现咧，你仲可以咧分条界咧往左边咧咁样吓，仲可以咧有少少嘅弧度，有少少高度啊，仲可以轻易咁整到呢个高颅顶嘅话咧，其实仲 OK 嘅。但如果你话梳极都系贴晒个头皮嘅，咁就一定要洗啦啊。咁啊，关键点在于咩咧？就系、亦都唔可以过度清洁，因为过度清洁咧会破坏头皮嘅屏障嘅。咁但系如果你唔清洁咧，个油脂又会堵塞毛囊，所以保持平衡、睇餸食饭系好重要吓。第二个就可能好多朋友咧都有呢个习惯嘅，就系一款洗头水用到天荒地老，专一咧系一件好事。但系如果你话发现一款好用嘅洗头水咧，就买到成个储物柜都系嘅话咧，因为有时候你知啦吓，可能买三支平过买一支，买六支平过买四支咁样噶嘛。咁跟住咧，你系买完一箱翻去之后咧，一支一支咁样用咧，其实大家知唔知道，长期用一种嘅话咧，头皮嘅菌群会产生耐受，效果反而会打折扣嘅。咁正确做法系咩咧？间唔中换下佢，手上面咧备住两三款唔同嘅洗头水换住用咧，效果反而会更加好。啊，呢啲系身边嘅朋友反馈翻嚟嘅吓。咁仲有就系咩咧？就系、洗头嘅时候咧，你系咪即系好大力咁去搲佢咧吓？特别系有指甲嗰啲搲到不得了。同埋咧，我哋出去洗头嘅时候咧，可能你会发现啊，即系。有啲洗头就系你觉得特别舒服，有啲咧你就觉得哇个头一开始洗咧就好似佢要将你咧就系入边啲嘢挖埋出嚟咁样吓，即系咩咧？讲紧就系话指甲捉得越用力咧，其实唔系代表越洗得干净嘅，系啦。如果指甲好尖嘅话咧，不停咁去搲嘅话咧，其实系毛囊嘅天敌啊，好易将毛囊咧扎伤嘅啊，系啦。咁就算咧冇毛囊冇扎伤咧，头发都会俾你咧就掹咗一大扎落嚟。咁所以我哋洗头时候应该系点样呢？系应该将个洗发水啦，首先放喺个手掌心，搓啲泡泡出嚟，再抹去头上面嘅。记住系咩呢？用我哋嘅指腹啊，系啦，咁我哋嘅指肚嗰度，咁跟住咧轻轻咁样按摩打结啊。呢个真系一个好温柔嘅按摩，好温柔嘅一个清洗嚟嘅。清洗完之后咧，咁样亦都唔好话即刻咧就攞块毛巾系咁捽系咁捽，因为呢个时候咧，无论片系张开，头发好脆弱噶，系咁捽系咁捽，后嚟你都会发现咧，成块毛巾上面做咩啊？就系黐满晒你甩咗落嚟啲头发啦。以上讲嘅呢啲，你有冇经常去做咧？咁样又或者，哎呀，你今日讲我终于都揾到个原因啦。
仲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朋友都不

知道嘅。好多人呢就係、是、一洗完头就瞓㗎啦，头发未吹干就瞓㗎啦。咁有啲呢头发硬啲嘅呢，朝早起身啊，恶搞啦，因为点解啊？个头真系好似扫把头咁样吓。咁另外咧就系话，嘅影响就系、是、如果你经常咧都系湿住头发瞓觉嘅话咧，啊个头更加容易咧就系、是、出现呢情况，容易痕啦，同埋咧就系、是、生头皮啦，仲容易感冒添。所以咧洗完头之后咧，一定要彻底吹干，咁啊先至好瞓觉。而风筒咧温度唔好太高吓，咁啊即系暖风就 OK 啦。呢啲大家有冇做到呢？因为咧都系噶，夏天咧呢样嘢真系好多女士都会觉得系几大嘅一件事情。

系啦，你有冇咧好爱锡你把头发咧？特别系我哋女士们啊，成日都话咧，哎呀，夏天我要剪短啊，冬天我要留长啊，咁样啊，即系呢啲留长非短咧，可能就因就住你嘅心情，但系佢嘅健康状态咧，就真系要睇住你点样去爱护养护佢嘅。你有冇一啲好好嘅办法呢？咁样都欢迎大家啦，可以透过我哋佛山家 A P P 嘅互动区一齐倾下嘅。打开佛山家 A P P 啊，喺右下角，即系主页面右下角咧，有花生仔啊，一粒花生咁样嘅标志嘅。点入嚟你就可以揾到电台板块。咁电台板块嘅右上角啊，即系大家平时手机咧就右边咪会调音量嘅嗰个位置嘅，系啦，就喺嗰度侧跟咧就有我哋 F M 90.1。咁依家点入嚟咧就系我哋朝朝。要得食节目噶啦，早晨早晨。

表面積嘅脫落啊，有啲係成炸炸咁樣甩嘅。咁你一照鏡，你就知道，哦，係，真係唔可以咁樣再咁虛耗自己啦，唔可以再內耗啦。咁你會見得到呢個身體係拉緊警報噶嚇。雖然咧就係麻煩啲，但係佢至少有提醒你啊，有出聲啊，有大大聲話俾你知啊。但係你有冇諗過咧？其實我哋身體咧，仲有啲嘅信號咧，佢唔會話咁容易俾你發覺到，或照鏡咧咁就可以見到噶。比如话啦，高血脂喺早期嘅时候咧，好多人都感觉唔到痛啊，感觉唔到嘅。咁啊，比如脂肪肝啦，发展到中度咧，其实咧就系、是，好似日常咧就系、是、作息啊、饮食啊咁样，都冇咩感觉嘅。甚至血糖偏高，可能真系三五七年过去咧，你日日仲开开心心饮紧奶茶嘅时候咧，都察觉唔到异样嘅。呢一啲健康问题咧，最可怕的地方就系在于咩啊？佢就係静鸡鸡喺嗰度啊，又唔会话突然间令到你觉得痛，又唔会难受，而係潜伏喺身体入面，等你边一日呢彻底放松警惕，佢就会俾你一个措手不及啦。咁如果你係好关心自己身体情况嘅话呢，咁当然呢亦都唔需要疑神疑鬼啊，觉得自己哎我成身系咪都系病啊咁样啊，咁呢啲啊焦虑过度。咁点办呢？你要越了解越清楚，你就越有底气嘛。其实呢就俾到自己一份安心，俾到屋企人一份安心啦，只需要一个动作，花半日时间就 OK 啦。而且一年一次就够啦，搵个上午或者搵个下午啦，去一趟专业机构，将身体入面嗰啲唔讲嘢嘅指标啦翻出嚟晒一晒，睇一睇，唔好为咗啊等出事先去大修吓，而系提前知道，哦，原来我身体呢个螺丝有啲松啦，应该拧紧佢啦，嗰个零件咧有啲咧就积晒灰尘啦，应该清一清理啦，咁样呢样嘢咧动作咧叫做咩啊？叫做体检啊，咁啊唔系叫睇病，系叫体检、检体、健康检查。嗱，好多朋友咧就系话，我都想做翻个体检啊，但系咧，我唔知道去边度咧先至比较稳阵啊，咁样。咁啊，今日咧实实在在介绍俾你嘅，系我哋顺德融媒咧筛选过好几轮嘅硬核套餐嚟噶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咁点解要介绍佢呢？因为佢嘅配置咧的确系好顶啊，而且今日咧设计将个价钱咧就打落嚟噶吓。我哋睇睇男士、女士咧检测有几多项先，因为咧检查嚟讲咧项目越多咧，即系嗰啲干货啊。叫做咩呢，叫做越系大家需要嘅项目越多啦，其实就越贵嘅。一项一项咁加起身，有时你单项加起身啦，比起你成个套餐咁去检啦，其实呢真系会贵好多。今次呢我哋成个套餐咁检嘅话呢，男士系43项，女士系43项。已婚嘅女士呢系升级为46项嘅全面筛查嚟嘅。咁如果你话你自己系一啲折头都冇嘅话呢，原价系2000多元啊，即系如果你平时有自己做开体检嘅话，我讲咁多项，你应该大概约莫都心里有数噶啦。但系咧，今日喺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咧有专属嘅机制吓，只要788元，不过名额有限，价钱就平咗，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你可以对照翻嘅，你可以俾原价都冇问题嘅吓，但系能够平到1000多元嘅。咁点解唔悭返嘅钱袋返落自己袋啫，係咪？咁啊同大家画几个重点啦，你可以竖起耳仔听。第一个就係肺部筛查，直接俾到嘅係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係普通拍个片嗰种胸片下，个精准度完全係两码事，呢一种呢係会更加之精准一啲。第二个就係全身脏腑，咁男女分区彩超全覆盖嘅，女士嘅乳腺、男士嘅前列腺呢一次係查到位。第三个是肠胃检测，俾到的是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无痛亦都无创的。第四个这个真是很多人现在就真是左惊右惊的，就是没有做到这个检查，是什么呢？就是心脑血管和肿瘤筛查，直接查七大肿瘤标志物，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早筛措防啊。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体检嗰啲常规基础嗰啲，譬如话血常规啦、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啦，呢啲冚唪唥都包含喺呢个套餐入边噶啦，唔使你再加项目噶啦，系即系基本上都涵盖咗大家需要噶啦。而且咧，我系非常睇重一点系乜嘢咧，咁样啊，就系呢个套餐咧，佢咧就真系好认真咁样咧，系即系标重点嘅。
同你讲翻就系包。

包含一对一报告解读噶，咁啊咩意思咧？咁样嗱，可能你喺公司做过体检啦，就系、是、去完咁啊凑人数，咁跟住翻屋企啦，啊张纸上面呢一堆咩嚟噶？睇唔明，数据睇唔明，啊箭头睇唔明，跟住翻去咧搜一搜，哇吓到咩咁样？咁啊，但系咧就系、是、话，如果有个专业嘅人。专业嘅医生用你能够听得懂嘅说话，简简单单咁指住份报告话俾你知啦。呢、這个指标高咗啲，呢、這个就唔使惊，翻去做啲乜嘢就 OK 啦。嗰、那个指标你要紧张啲吓，嗱嗱声去睇翻啊，跟住落嚟咯，我教你点点点点点咁样去做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是、关键所在啦。你唔使再话托边个朋友、边个亲戚，又话哎呀，你帮我睇下份报告啦咁样。睇完份报告咧，我又请你饮餐茶咧咁样吓。即系查实咧，你喺攞到份报告之后咧，即时帮你解读咗咧，就已经系好 OK 噶啦。788蚊啊，今日嘅呢个机制优惠价，话多唔多，当然啊话少唔少啦。但系你话。做到一个咁全面嘅筛查，男士46项，43项，女性43项，已婚嘅女性系46项，真系噶，可能系你换季买嘅一套普通嘅外套嘅钱嚟嘅。但系做一次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埋安心。特别系上有老下有嫩嘅男士们啦吓，啊你近期觉得好似自己有啲唔对路嘅咁样，真系嘅，你自己真系去做一个体检，同埋咩咧？同埋就系话你发现咧自己嘅亲戚朋友或者你嘅家族入面啊硬系咧去到几多岁又点点点啊嗰啲咁样，你唔好见住自己仲后生啦。其实咧系应该更早咁去掌握自己嘅情况咧，会更加之妥当。当然啦，如果父母嘅话系嘛，成世人啊都要喺度打拼啊，咁但系依家老咗，即系嗰句说话咧，你话佢讲得直白又得，你话佢讲得直接又得，就叫咩？年纪大机器坏，但系坏喺边度咧？冇人知嘅、哦，你唔去将佢 check 出嚟，冇人知嘅、哦，咁样吓。咁啊，而且咧好多咧时候咧就系可能系自己吓自己，其实好简单嘅，譬如话早啲瞓啦，又或者咧就系改变一下个膳食结构啦，就 OK 嘅一啲问题，其实好简单去解决，但系你。偏偏就唔去解决啊，唔去了解佢，咁可能你自己就成日得个惊咯，系咪？咁所以咧，俾自己或者系俾你嘅另一半啊，或者系俾一个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在嘅礼物咧，呢、這、一个健康体检，我觉得系性价比好高嘅。有时候咧，孝顺同埋爱意咧，就唔需要话哇，你送啲好架势、好昂贵嘅礼物啊，一张啦能够提前发现风险嘅体检单咧，比乜嘢都重要。咁如果你想预约或者想了解嘅朋友仔吓，记住我哋朝朝得食节目。组小助理的微信，微信号是18028180609，记住啦，是18028180609，嗱，记清楚未？啊，富贵哥啊，阿怡怡啊、华姐啊、贵呢啲打紧卡嘅吓，打紧卡嘅朋友仔咧，嗱，其实咧你记唔切都唔紧要嘅，你就打开佛山街 A P P， 跟住咧翻听翻我啱先所讲嘅呢串数字，你听到边就记到边，攞住纸攞住笔记住佢，我再讲一次吓，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咧就系18028180609。咁你加我哋招仔小助理嘅时候咧，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咁样先可以享受啦我哋今日节目嘅呢一个专属优惠价788蚊吓，千祈唔好等到身体响警报先，你谂起要检修，到时唔系700几蚊嘅事啦吓，可能多10倍，可能多100倍，你都未必搞得掂。所以咧，好多嘢咧就系做乜嘢咧，就系你要将个健康置顶，要将好多风险咧就前置。将佢咧扑熄喺佢仲未咧就对你有好大影响嘅时候，呢个咧真系我哋成年人俾自己最好嘅礼物啦。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8: 爸爸，
7: 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连场雨天过后，这段天气呢真是为暑期做了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是不是都想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那就要过来跟上我们的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的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号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为什么说这个是抓住暑期机会？

0: 行的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们去的是中国凉都六盘水，那里拥有19度的天然清凉，晚上睡觉都要冚被的，绝对是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这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无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给最美丽的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宁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这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的尾巴，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啦。想报名的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呀。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7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

0: 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呢、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三个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系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蚊，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拣嘅话咧，我就宁愿拣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想要预约嘅朋友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记住呢个系朝仔小助理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啦。千祈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谂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先至系我哋成年人最大嘅自由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7。
1: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至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一个，
7: 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三万
18: 十万元。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继续翻嚟系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嗱呢几日都会系几热下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做足咩啊防暑降温工作啊，冇错啦，咁啊即系要饮足够嘅水啦，同埋咧就尽量啦，等自己可以喺相对比较舒服嘅环境啊，如果唔系咧，真系用一句说话嚟形容就系热到涌啊！好多朋友话咧，即系近排咧自己都冇干过，点解咧？因为流汗咧，流到成个人好似啱啱喺水入边捞上嚟咁样话。咁啊，依家咧成日话咧要松弛感，咁我哋咧就翻工啊，或者系照顾小朋友啊，绷到咁紧嘅话咧，真系要学识点样去松一松，以及咧就系帮自己咧就。防暑降温最好就放下暑假啦，但系咧好多朋友都话，哎，我够想放暑假啦，我够想松一松啦，但系顶多行开两三日嘅啫，远嘅唔使叫我啦咁样，明白晒嗱，今时今日大家都系争分夺秒咁样去为生活拼搏，亦都可以咧就系咩咧，肩逢插针咁样叹世界啊，所以咧今日同你介绍一个玩水好去处，一家大细去啱啱好，一脚油就到江门古道嘅月泉湖居。首先讲讲啦，呢一个山泉水乐园真系正到爆。佢个山泉水泳池咧，系你去过一次，你都想每年固定时间都想去打卡嘅泳池。点解呢？因为呢啲水咧就冇办法复刻嘅吓，佢唔系普通泳池入边咧话浸到你皮肤会觉得有啲赤赤痛啊嗰啲自来水吓，而系咧咩咧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见底嘅。游完水到成个人咧都系一个清爽舒服嘅感觉吓，最紧要系游完之后皮肤滑捋捋，咁同埋咧就系住酒店啊，叹下呢个靓嘅湖景啊，仲有机会咧系乜嘢咧就系攞到呢个58蚊嘅湖畔餐吧套票，透过我哋信心伴呢个小程序订房啦，真系可以讲系零门槛参与抽奖，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蚊嘅湖畔餐吧套票，而且咧。凡是入住的都有价值68蚊的全套三宝扎 DIY， 咁又食又拎，又可以亲手整，又可以咧攞翻屋企慢慢冲水饮，非常有意思。重点是乜嘢？就是房价啦，透过我哋咧就是非常优惠吓。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白沙房。白沙房咧系全部咧都是80方的套房嚟嘅，可能咧。80方大家冇咩概念啊，一间屋呢好多100方嘅屋企呢可能入面呢用嘅呢就係80方，咁你諗下一去到呢嘩成间屋都俾晒你用喎、啊。房间係有房有厅嘅，有房有厅，一房一厅嘅，阔到不得了嘅。而且呢每间房呢仲配埋两个独立泳池嚟嘅，够晒私隐啦。咁平时如果你话想去松一松嘅，好似今日系星期二嘅咁样啊，咁啊669，比起咧原价嚟讲咧，已经系平咗130蚊噶啦吓。原价系799啊，咁啊周一到周五咧去咧就系669，周末嘅话咧都系769蚊。呢个系我哋顺德融媒嘅专属价嚟嘅。咁如果你系想留翻多一晚留两晚三日两夜啦咁样，咁啊只需要968。如果你系三五知己咧。超过几个家庭一起去，够5间房咧，仲有团购价噶，平日咧冇自助晚餐嘅团购价咧，系低到咧605蚊。想食翻个招牌陈皮风味自助晚餐，都系715蚊嘅啫。啊，见到咧，好多识叹世界嘅人咧，都系有入住噶吓。咁啊，点样可以了解详情咧？同埋就系斋玩水得唔得咧？斋玩水都得嘅，两大两细先就系168蚊，好近个零。零钟头你去到咁啊玩咗水啦，跟住喺当地食翻啲农家菜啦，咁样滋滋油油又翻翻顺德又得，又或者你直接就去住一晚都得，即系几嚿水嘅事情啦，可以等小朋友呢个假期，起码翻学都有嘢同其他嘅同学仔讲啊嘛，系咪先？嗱，可以喺微信咧搜索翻信心伴呢个小程序，系我哋自己嘅小程序嚟嘅。信咧就系顺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你搜索到呢个小程序之后咧，你喺置顶嗰度有个放大镜搜索嗰度咧，你直接搜乜嘢咧，就系搜古兜个古字咧，都已经出晒嚟噶啦。而且咧，依家咧仲可以系攞到我哋平台嘅优惠券啊！ 所以千祈唔好错过今日嘅一个优惠，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啊！人哋订晒房，你想去嘅时候咧，都仲系要等噶。嚟翻个凉爽又开心嘅家庭游，真系够正。

听紧呢首歌叫《人生有几个十年》，其实真系计计数咧，每个十年我哋都可能有唔同嘅身份，唔同嘅进步啊。咁但系咧，希望咧每一个十年都有家人陪伴在身边，趁住暑假咧可以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出去玩玩嘅，就系、是、去到咧新会古兜嘅月泉湖居呢一度玩啊，可以玩水啦，可以睇湖景啦，而且咧如果你系住套房嘅话咧，套房入边咧仲有独立嘅泳池啊、吓浸池啦咁样啊，浸温泉玩水两不误啊，真系非常之正啊！扎扎林可以打开咧信心伴呢个小程序，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啊，搜一搜古兜个古啊，古时候个古，咁佢弹晒出嚟噶啦。呢啲优惠套餐系我哋真系好难得先可以帮大家争取到呢个独家优惠套餐噶。一入住就有三宝扎啦，啊，仲可以自己亲手整添，而且咧仲可以赢到58蚊嘅免费下午茶添。啊，仲有咩啊？房价有优惠啊，真系可以讲咧惊喜不断啊！而且喺嗰度咧望住山清水秀嘅景色啦，好多嘢其实你谂唔通嘅，真系谂唔通嘅时候就唔好再谂啦，就俾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啦，将自己放喺大自然当中啦，去吸下呢个负离子咧，亦都系相当相当之叹嘅。

0: 节目嘅尾声，亦都要同大家报告一下噶，同大家更新翻一个好消息，特别系有家长一直关心嘅吓，小朋友嘅一个学习与玩可唔可以并存呢？咁样啊，一定要留意啦！我哋呢一个咧中医药小记者嘅呢个活动咧，听日就出团啦，星期三到星期五就出团啦。冇错，讲紧嘅就系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暑假咧真系所剩无几噶啦，你望一望又过咗个礼拜，望一望又过咗个礼拜。屋企嘅小朋友日日对住电脑手机，成个假期咧真系，如果你话好似洗衫咁样咧，去拧干啲水咁样啦吓，系真系干到不得了咁样咧，就吓好 dry 啊。咁啊，可唔可以学翻啲嘢咧？咁样咁啊，呢个活动咧报咗名嘅朋友咧就。真系会学到好多嘢噶，呢个系俾小朋友活动嚟噶，而且系多重嘅独家体验。第一个系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人称中药水晶宫，小朋友化身一日嘅小郎中。第二个咧就系平时真系冇机会可以行入去啦，学到人哋啲真系耍家嘢，系乜嘢咧？就系小朋友可以走进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系真正可以对话中医专家嘅。另外呢就是仲有我哋用媒专属小记者十分训练营啊，资深记者会教手把手咁教啦，手机摄影、新闻写作，而且呢仲有机会呢可以呢就是小朋友体验返我哋嘅专业演播厅，仲可以呢播报视频上线返顺德融媒官方号，仲有小朋友呢又可以呢学埋呢个 DIY 养生香囊啦，仲可以学埋呢调制特色嘅中医食疗奶茶，反正咧就好正啊！咁如果咧大家想参加下一团嘅话咧，可以打电话过嚟问一下嘅，18924835122，记住呢个电话啦，系18924835122，或者直接喺微信搜翻顺德医生，顺德系。喺顺德一定得，顺德医系医生嘅医，声系声音嘅声吓，咁啊喺呢个公众号后台留言都 OK 嘅。今日节目时间够，我哋听日再倾。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85%，吹西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8月13-17日，中国男篮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中国男篮将会迎战乌拉圭、新西兰两支强队，带来三场高规格高含金量的国际对抗赛，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的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喜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

0: 嚟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梅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儒教娱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十点十七分。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1: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细坐在这里，被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呢度呢我斋系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啦。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799一房一厅，80方、哦、有房有厅、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元，周末去玩才769元咋。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呢998，我哋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仲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啦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 I 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顺心伴或者系顺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就得噶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
7: 真系噶。FM 9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5%，吹西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8月13到17号，中国男篮热身赛将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中国男篮将会迎战乌拉圭、新西兰两支强队，带来三场高规格、高含金量的国际对抗赛。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我们来到11:00，一起看看路面情况。桂丹西路回金路口往白泥方向现时有布慢的。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不多好走。240角道前进会展中心各方向现时都比较咪摩的。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的。咁提提你的，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君安的西堤路华安闸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的，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工期预计到12月31号。好了，交通消息暂时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8: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7: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
8: 㗎？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7: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8: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时新闻演播厅。

0: 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如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听九零一真系噶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我哋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240角道前进会展中心各方向现时有布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咁另外提提你啦，配合污水网施工啊，顺德落松嘅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嘅。过往车辆请留意现场指引，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怡乐路，工期到9月中。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加国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901，上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长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1: 昨日我就讲到大钟楼啊。咁喺大钟楼嘅附近嘅呢啲咁嘅地方咧，我相信就算唔系广州人啊，对佢都有啲印象，甚至乎仲去过添。嗱喺呢处咧，我亦都不妨讲下呢度嘅历史，都几有趣嘅。咁喺钟楼嘅东面啊，系1916年落成开业嘅广东邮务管理大楼。咁呢度原来系广东国税厅嘅筹备处啊。收尾就俾咗广东海关就扩建邮政新局，由一个英国人设计，坐北向南，面积系1700多方，南主楼系3层，而北副楼咧系2层，都系钢筋混凝土结构。沿住西堤向东边走，邮务管理大厦同埋社外嘅大新商轮，再向东咧就系由杨石忠设计。在20年代初起的南华楼、嘉南堂东楼，即是新华酒店，以及西楼。嘉南堂的主人是基督教浸会的一个牧师，而嘉南是取圣经里面的地名嘉南。嘉南的意思就是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南华楼最初呢就是按照写字楼的设计，后来觉得西堤是码头和商业中心，南北的旅客比较多，高级酒店就很少，于是就将它改为新亚酒店。想当年新亚酒店是好架势的，是因它高大而且设计很有特色，因此就被誉为南华第一楼。而新亚酒店就在长堤和人民南路的交界那地方，在南立面和西立面之间，以弧形的拱券连接成一个连续而且和谐的整体。一眼望下去，整座楼就好像懂得转弯，因此就给到人一种柔和流畅的感觉。这一系列的建筑就反映出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对广州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广州的建设里面到处都可以见到。比如讲，西关的住宅搬走，重新搞过一个商业中心。旗街呢亦都重建过。至于双门底和惠爱路啊，就改成61米阔的大马路，直通内省的中心。而越秀山啊，亦都变成了一个公园。嗱，搞咗咁多嘢，咁原先嗰啲城墙系点啊？梗系拆晒啦。咁对于拆墙呢件事呢，陈炯明就讲出佢嘅理由，佢话省城呢笪地方咧系好旺嘅，城商内外商业啊尤其繁殊，如果啲道路交通搞唔好嘅话，对于所有嘅嘢都好唔方便嘅。但讲起拆墙呢件事咧，咁由于局势嘅变化，当时就未能够实施得到，使人陈炯明咧要带啲军队去福建漳州嗰处驻防。所以广州拆墙呢啲工程啊，最后由桂系嘅政府接手。不过咁噃，凡系啲工程一喐啊，肯定就要使钱噶啦。之但系当时政府就五行缺金，亦都应咗一句俗话，叫做咩？冇个钱就唔使过横水道啦。意思即系话冇钱啊，鬼都冇得做。咁既然跟冇钱啦，咁即系乜嘢事都硬睇啦。到咗1918年嘅1月份啦，最旺嘅双门底嘅永汉街嗰处又火烛噃，唉惨啦，64栋嘅楼冚都烧清光。政府见到咁，梗系咔咔声笑啦，唔系啩？火烛噃，点解政府咔咔声咁笑啊？哼，你都唔知啊！嗰阵时但凡一火。

足啊，政府又有机会可以低价征收啲屋。有啲红契就已经烧咗，或者讲系烧烂咗，嗰啲屋咧就干脆作为官地，一下子就收咗翻嚟。嗱，政府就靠住呢一种趁火打劫嘅办法，将永汉街就整成一条18米阔、137米长嘅大马路。不过除此之外啊，政府就好似别无良策。正如广东海关税务司半开玩笑咁话：，广州如果要进一步改造啲马路啊！除非能够解决嗰啲经费来源啦，如果唔系嘅，广州只能靠再烧多次啦。1918年嘅9月30日，广东督军署同埋广东省长公署就发布咗153号嘅委任令，委任杨永泰、魏邦平做广东城乡市政公所嘅总办，负责广州城乡市政公所规划市政建设。管理广州的交通、卫生、经济以及登陆和其他市政一切事务。这个是第一次出现广州市的概念，但当时还未成立市，广州地区仍然分属番禺、南海两个县管理，但是有了市政公所这家嘢，广州就完全不同了样了。当年10月17日，广州市政公所就发出了第一号的公告，将广州城乡市政公所就改了个名叫做广州市政公所，而首推的事项总共有5样。首先就是拆城墙，搞定这里的天然障碍先，只要城墙一拆，所有的交通就方可措手。其次呢，就是辟马路，将拆咗城墙之后嗰啲地基就变成马路，由普济桥一路伸到过去西门，再由西门去到财政厅，然后经过省长公署发到去永汉街口，去到永汉街口之后再接通埋长堤，咁使到西关旗界咧就一气沟通。咁按照佢哋嘅说话嚟讲咧，如果咁样做，整座城市做生意嘅气氛就好好多啦。跟住又喺个树日整市场、整公园、搞工厂，将虞山关帝庙，即系而家嘅北京路嘅名胜广场附近，就改建成为一个有102个摊位嘅模范市场，由政府直接管理，而其他地方再拣选一啲好嘅地点，再起啲市场。跟住就将秦府衙门就改建成为第一公园。并且将呢咁嘅做法就推广到海珠、东教场同埋东山庙三笪地方，而喺旗界，亦就话而家嘅光塔街一带呢，政府喺个树就搞咗一间比较大嘅工厂，收容嗰啲无所事事嘅八旗弟子。嗱，嗰份报告啊，狗屁咁辣噃，斩钉截铁咁宣布话，如果唔拆城、唔辟路，市政呢样嘢系得个讲嘅啫。如果要整路嘅，就首先要拆咗啲城墙，拆咗啲城墙啦，城市嘅中央枢纽咁先至搞得掂。反正呢样嘢就冇得倾噶啦，拆又要拆，你唔想拆都要拆。嗱，到咗10月22日啊，广州市政公所就喺玉贤坊嘅虞山关帝庙嘅树成立。咁市政公所咧里边就设咗总办、帮办、坐办三个职务。分别由杨永泰、魏邦平以及曹宇英出任，下面就管住总务、工程、经济、登陆四个科，而总务科就主要管住财政、工艺、卫生同埋档案呢啲嘅嘢。工程科呢就管住市政建设，经济科就主要负责测绘、调查、评价事务。至于登陆科就管注册、印证同埋税契呢啲嘢。到咗10月29日，广东督军署同埋广东省公署就再发咗一份指令，市政第一期进行办法就核准立案。嗱，这个就系广州创办市政嘅开始。喺市政公所嘅全盘统筹之下，拆城墙、起马路、规划街道等呢啲市政建设嘅事项咧，就跟住开始啦。

0: 至于所有嘅市政事宜啊，通通由广州市政公所署错而划制，发号施令。至于番禺、南海两个县就冇权去决定噶啦。嗱，呢个啊，亦都系广州建设嘅筹备阶段，同时为咗建市就做咗好多嘅准备工作。当时啊，广州市政公所将拆城墙、修马路作为重要嘅任务。成立之初，即刻就刊发咗好多报告，开头拆卸正西门、太平门、普济便门、大东、小东、大南、小南、归德、文明、五仙、静海、游栏、竹栏、永兴、鸡翼城等啲咁嘅便门，总共加加埋埋有成15座咁多。咁当然啦，城门啊呢啲咁嘅嘢就唔止15座噶。咁最终咧只系保留翻大北、小北2座城门。之但后嚟大北城楼咧因为年久失修就冧咗，而小北城楼咧喺1924年嘅时候仲拆埋添。西关系广州嘅商业中心。打通了这道的路呢，广州的交通真的顺了很多。那这个对于振兴商务、扩大商务中心的范围是很有用的。因此拆城墙的工程就在西城墙的处开始。先不先就将西水关至到正西门的城墙拆了先。那么利用城墙的墙脚就整了一条30米阔的大马路。而对于拆迁的补偿呢，政府当时就公布了一个标准，如果是出租的房屋，按照1个月的房租的6倍补偿，而其中一半呢是给个业主做拆屋工费补偿的，而另外一半呢就给个租客做搬迁补偿。如果你说那间屋是自建自住的呢，就按照月租160倍去补偿。标准就出了来啊，但是住户就不满意噃。点解呢？先政府对嗰啲商铺嘅顶手费咧就唔补嘅，咁嘅做法，啲商民啊梗系有意见顶噶啦。嗱，广州啲商铺啊，向嚟嗰个铺面同埋铺底咧都有所有权嘅。铺面权呢，就系指业主对嗰个地块同埋房屋嘅所有权啦。咁至于嗰个铺底权呢，就是指租户对个铺面进行装修、改建同埋各种家私嘅所有权。如果业主同埋租户签订合同之后，除非个租户欠租，否则一般就唔会收返间屋嘅。而嗰啲租户有时就做唔掂，於是就将间铺顶咗出去。嗱，呢个就係所谓嘅顶手费。咁对于呢样嘢呀，政府话冇得傾，唔补，冇得补。啲人听到政府咁嘅声气又吵喇喎。最后政府就话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嗱咁啦，将原嚟补偿嗰个标准啊，再调一调佢得唔得？由原嚟嘅6倍加到10倍咧，得啦啩？咁嗰啲商民谂谂下，唉，拗落去都冇乜数围噶咯，10倍就10倍啦，杀你！嗱，补偿呢样嘢系倾掂咗啊，之但系嗰啲商家就好担心市政公所就冇制定咩好完善嘅计划。以致拆迁之后商民的生活就好难维持啊。咁又系噃，除咗啲业主同埋租铺啲人担心之外，广州原有嘅商业传统、商业格局都可能因为拆墙起路而受到影响。所以整整下呢，拆墙呢件事啊，西关嗰边啲商家又是起哄，而且就整咗好多场嘅抗议示威活动添。不过你哋抗议又好，示威又好，政府就话冇得倾啊！你哋点重都冇用，城墙一定要拆噶啦，唔拆就唔得。哇，系咁即系硬态噶咯噃。为咗化解官民之间嘅呢啲利益矛盾啊，市政公所对于整路同埋征地嗰啲补偿又调咗一次。调整之后又点呢？凡系属于圈内嘅附近商铺，对住客嘅搬迁费、业主自行嘅拆卸费同业主契价补恤费3项都话有得补，而补偿嘅标准大致系咁嘅。清拆嘅铺屋如果系成间拆晒嘅，咁搬迁费同埋拆卸费就按照1个月嘅租额嘅5倍去支付，而作为补偿主体嘅契价补恤费啊， 就以1918年市政公所开办以前，各个业主向官厅投税红契里面所记载的价格比现银的四分之一，拆清之后四个月再比现银的四分之一，咁其余四分之二啊，就以电车路的股票的形式就比返啲业主。至于嗰啲唔係成间屋都拆晒嘅，每井就比返个维修费嘅费银係5蚊鸡，多少照计。当时政府为咗筹措呢啲咩工程资金啊，唉，总之老康都要揸出油，甚至乎连旗街里面嘅各种牙柱、牙柱所属嘅马圈、马房、空地、群房，群呢是群众的群，房就是房屋的房。所谓群房就是其人房余迹以上的人员的衙署附属的房屋。另外还有其街的房屋通通拿去拍卖。而拍卖这些屋前三种就分期开头，价高者得。想当时拍得最贵的是哪个地方呢？就是西瓜园的一段。亦就是现在的广州荔湾区广州日报社那里。凡是拆迁这件事呢，肯定有很多拗叫的。对于那些钉子会又怎样呢？政府直接出动消防队，用那些牢钩铁索夹硬勾冧它，等你不拆了。所以当时呢，有人在西瓜园的树贴了副对联。对联是这样写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拆成明日迁。唉，不要说写一副对联，写一百对对联都冇用啊！所以西城拆咗之后啊，地脚就用嚟整咗枫林路同埋长庚路，咁亦就话而家嘅人民中路、人民南路同埋人民北路一带。好啦，今日我就讲到呢一度先，仲有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噶噃。如果你有兴趣嘅，听日继续听落去咯。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新渠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0: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0: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0: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0: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清，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汇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
13: 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咧，亦难免有佢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点样做呢？
14: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就是因为佢受伤过之后，休息咗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喺度训练噶嘛，咁佢觉得自己再入翻嚟嘅时候，第一佢觉得自己已经跟唔上呢班人啦，咁即系佢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咗啦，即系佢会同我讲，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噶，你得噶，点样？我唔会通过咁样同佢，我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系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点点点点，佢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系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咯。最后尾佢讲完之后，觉得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系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觉得
13: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啊，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15: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啊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谂谂先啦，谂清楚我哋再倾啦，咁其他家长都有反馈嘅，当时嘅情况俾我听嘅，咁但我觉得其他人嘅视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系对佢嚟讲，其实佢唔重要嘅，系佢自己嘅感受先系重要，咁但系情绪系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噶嘛。 咁咪俾个空间佢，咁家长可以做咩？咁咪接纳咯，陪下佢咯。咁到佢愿意去讲嘅时候，咪攞出嚟讲咯。第日又习惯咗，可能有个惯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时间佢哋带队备赛，我话喂，今日有个新嘅赛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唉，去啦睇场啦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13: 睇嚟另外一个关键词就系事缓则远啦。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6: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17: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

0: 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7: 花盆托盘搞掂，
8: 排水口渠道搞掂，
9: 垃圾杂物搞掂，
6: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0: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2: 好啊。
11: 爸爸。
13: 哎哎。
1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哎，好了好了。
1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1: 对。
1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3: 啊？
1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1: 是南极和北极吗？
1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8日，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5: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7: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晴间多云，气温33-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0%-55%，吹西北风2级。 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13到17号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火热开赛，中国队先后迎战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预计将会吸引30,000人次进场观赛，强力拉动周边的文旅消费。赛事同期，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大

0: 国家级赛事亦都将会上演，各位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新闻日日如是，
4: 观点总有不同。

买好票过咗安检，之但系值机嘅时候却被告知架飞机冇位啦，你飞唔到。呢句唔系笑话，喺客秒平台搜索机票超售，里边有100多条投诉。呢间正系民航暑期运输嘅旺季，航班超售问题就引发关注。咁咩系航班超售呢？喺日上出行里边，往往会有旅客因为行程安排调整等嘅原因，冇办法搭乘预订嘅航班。呢个既会造成座位浪费，又会造成一部分旅客买唔到机票。佢为咗避免呢啲情况，国际民航通行嘅做法系由航空公司通过预测旅客退票以及误机率，对航班设置一定范围嘅超售比例。超售本身就并唔系咩罪过，佢系国际惯例。一个航班里边仲可能会有人误机改签嘅，呢一个概率大概系3%。佢于是航空公司就多卖3%嘅票，卖多几张票，将上座率拉到高位。超售其实系一场航空公司嘅赌局，借此嚟摊薄成本，托住低票价。佢而呢一场赌局嘅问题，不在于能唔能够赌，而系赌输后边个埋单。业内就并唔系冇规则，民航局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就写得清清楚楚，当发生航班超售嘅时候，航空公司要遵循住员优先、保障特殊群体、妥善安置补偿嘅原则开展处置。航空公司要第一时间公开征集住员放弃行程嘅旅客，并同住员者协商补偿条件。对于因为超售冇办法登机嘅旅客，航空公司要积极提供无条件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是免费改签服务。对当日冇办法乘行导致滞留嘅旅客，由航空公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等嘅配套保障。嗰次但系民航局有规则，却系冇标准嘅。背有几多呢？航空公司自己定。咁航空公司既系庄家，又系裁判。于是现实往往就胜咗，航空公司赌欠后，收益归自己。赌输后呢，你个代价就有旅客嚟孭。网友晒出嘅经历堪称系经典。有啲话超售之后被航空公司直接塞咗2000元背上，舒舒服服改签到第二日嘅前排座位，仲白住一晚星级酒店。有啲话有啲国际航班直接背上$1500，折合人民币10000元左右。佢知，但系亦有网友只系攞到$200赔偿，或者只收到一条改到听日嘅通知。个同样系超售，有啲人攞到嘅赔偿能够再嚟一处深度旅游，有啲咧就只能够写餐快餐。悔唔悔畏权，懂唔懂得规则，获得嘅赔偿就天差地别。有一个航班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的结果就显示，虽然有近90%的旅客听讲过航班超售，但是

0: 将近七成嘅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购票过程里边，超半数嘅旅客认为超售风险告知，问住表述无负。个睇翻欧美一啲国家，一啲航空公司会用动态竞价机制嘅，工作人员喺登机后依处提高补偿金额，俾几多钱你，你制唔制？唔制，继续加钱。直到有足够数量嘅旅客主动放弃座位，一种全放弃嘅价码甚至能够升到几千美金，而欧盟即系赔偿250到600欧元。佢要治本，就要被非住院拒载一个法定统一嘅标准，价码摆上台面，航空公司住院府歉意告知谨慎超售。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3: 哎呀，係喎、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听901真係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
1: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务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大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啊，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7: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

0: 九整区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梅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FM 90.1，真系噶。
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

0: 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啊！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系咪都想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日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啊！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岭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和万峰湖，体验真正的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是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了。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还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啊，呢一趟19度嘅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啦！想报名嘅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

0: 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

0: 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办案储量不足，电量告急，系义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三十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好似唔使做咁，我放咁耐电乐，硬系就唔出声。
3: 系
2: 嚟到星期二下昼嘅，依家有嘢讲节目直播室入面，继续会有卡图同埋小英主。
3: 系五秒钟咁大把啫，即系我哋都要调整一下状态嘅，因为咧今日会有一个比较激动嘅消息咧，首先要同大家讲讲先嘅。点解会激动呢？就系、是、我哋喺呢段时间咧，亦都系一直去呼吁大家啦，系小朋友吓，未揾到一啲咧。是好好的啊！啲暑期體驗活動的話咧，可以係報我哋嘅呢個嘅中醫藥小記者嘅體驗活動啊！
2: 嚇，冇錯。
3: 咁而呢個活動咧，要同大家講就係、是、最後一團咧，亦都僅剩少量嘅極少量嘅一個嘅位置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是再次呼籲大家嚇，咁啊，如果係想報但係未報嘅話咧，要揸緊啦，因為咧好快就會即係最後一團咧，亦都係即係結束咧個嘅報名嘅，咁啊亦都會馬上成行嘅，因為都知道啦，要留翻少少時間咧俾我哋嘅小朋友啦，中小學生
2: 嘅，
3: 冇錯，即係將呢個嘅收穫咧係即係總結成自己嘅一啲經驗咁樣，即係都要留翻啲時間嘅，咁所以咧我哋最後一團嘅少量極少量嘅一個嘅剩餘名額咧。亦都係啊！再次呼籲咧，就係、是、大家有時間嘅話咧，係又想報呢個團嘅話咧，嗱嗱聲咧就去報咗佢啦。如果唔係嘅話咧，錯過我唔知要等到幾時先會再有啊。
2: 係啊，因為都幾搶手㗎。你知啦，呢個體驗活動佢唔係話簡簡單單咁樣拎你去啲咩館咩館咁樣框框就算㗎嘛。
3: 係啊，
2: 佢會有唔同嘅一啲亮點啦，俾你去一站式進行體驗嘅，包括係首先要探訪一下乜嘢係。中藥啦，中藥到底係怎麼回事啦？係什麼東東啦？咁亦都會去到啦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嘅，然之後咧會化身一日嘅小龍鐘啦，可以沉浸式咁樣感受一下千年嘅中醫藥文脈嚇。當然亦都會登上藥王山體驗一下神農采白草。嗰、那個實景探索係非常之有沉浸式嘅感受嘅。咁另外亦都會係同中醫專家對話啦，會走進廣州中醫藥大學順德醫院，認識一下一啲嶺南嘅道地藥材，亦都會係而家咧我哋睇翻啦，唔少嘅一啲中藥咧都會係製成製劑咁樣嘅。咁點樣製成製劑嘅咧？咁就要睇下智能中藥調配機器。

0: 技人啦，话喺呢个科技加持之下，中医药产业嘅发展到底系怎么一回事咧？咁啊，当然啦，睇完之后写翻少少心得，
1: 系啊，
0: 即系纪念一下，同埋即系讲讲自己嘅感受都好紧要。点样写？感受系点样？點樣寫得更加生動形象呢？又係另外一個體驗啦。
1: 冇錯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嘅呢個體驗活動呢，亦都係即係兩個嘅一個主題啦，係可以講係混合埋一齊啦，希望小朋友呢會有一個更加好嘅一個提升嘅，包括中醫藥啦。咁啱先呢，佩英亦都介绍咗呢，就係呢一个嘅中医药方面嘅一啲活动啊。咁既然叫得係中医药小记者啦，咁当然亦都有小记者方面嘅一个实训㗎。咁会有资深嘅记者呢，教大家嘅小朋友啦，係点样用手机摄影啦。咁因为而家小朋友呢可能都少见啲呢大部嘅相机㗎啦。都系用手机嚟影相比较多嘅。
0: 係啊。
1: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呢，点样影相先影得好呢，先至可以呢等亲戚朋友即可以出翻一篇嘅文章啦，又有文字又有图片咁样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当然要学一啲嘅知识啦。咁资深嘅记者咧就会教呢个手机摄影啦，同埋新闻写作啦，会将佢嘅一个经历咧写低佢啦，所见所闻写低佢啦咁样。咁而且咧优秀嘅稿件咧仲会有机会咧系登上呢个珠江商报添嘅。嗱，咁顺德融媒咧除咗话报纸电台之外咧，亦都仲有电视噶嘛。咁电视咧会有一个专业嘅演播厅嘅。我哋睇到咧就系啲主播咧就会坐喺一个演播厅嗰度咧去进行一个嘅拍摄，即几部机咁样去进行一个拍摄嘅。嗱，小朋友未感受过就要报呢一个嘅体验活动啦，去感受一下呢就係喺呢个过程当中呢係点样嘅。有个字幕机喺度可以睇住，咁可以将一啲嘅新闻读出嚟咁样，咁就可以形成到一个嘅视频啦。嗱，呢个视频呢仲会有机会呢係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添嘅。咁当然呢亦都要整一啲呢即係我哋係要留咗纪念嘅一啲嘢啦，包括一啲嘅养生香囊啦，中醫藥徽章咧，亦都會喺呢一個體驗活動入邊咧，會係小朋友咧會係親自咁樣 DIY 咧去整出嚟去留作紀念嘅。嗱，咁除咗話做呢啲嘢之外咧嚇，亦都要慰勞一下自己，要整杯奶茶嚟飲飲嘅。係啦，會自制咧就係呢個特色中醫食療奶茶嘅。咁即係又飲得健康啦，又可以滿足到小朋友嘅一個胃口啦咁樣啊。咁可以沉浸式咁樣感受到咧傳統藥膳啦喺現代化嘅情況底下咧係有點樣嘅一啲crossover 嘅結果嚇。嗱，咁當然咧就家長會比較擔心嘅就係、小朋友接送點樣啊？中午餐飯使唔使翻屋企食啊？咁樣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全程都會有大巴接送啦。嗱，包括每日嘅一餐午餐啦嚇，咪亦都會係安排好曬嘅啦。都会统一购买呢个意外险嘅，仲会有专业嘅导师随行添。咁嗰个年龄段咧要留意一下嘅就系7到15岁嘅中小学生咧系可以报名嘅。咁可能好似我咁样咧就想学都报唔到啦。咁7到15岁，咁每日咧都会喺顺德融媒咧集中出发嘅。咁报名咧可以系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啦。咁几记佢啦，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关注顺德医生嘅呢个公众号吓，顺德医生啊，医生个医，声音个声。咁后台留言咧话我要报名，咁会有工作人员咧联络你噶啦。咁亦都系嗱嗱声报名啦，因为最后一团。也都只是剩下少量的名额，
0: 抓紧时间抓紧机遇啊，各位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现在有话讲
0: 嚟开始我哋今日依家有嘢讲嘅话题。咁最近呢天气真係非常之热啦，即係脚趾喇都出埋汗嘅。如果得嘅说话嘅话，得嘅情况之下，我都好想着返对拖鞋返工。
1: 拖鞋会唔会即係会气得少少呢？凉鞋会唔会好啲呢？
0: 凉鞋我又真係好多好多年冇着过啦。我要么就着拖鞋、要么我就着运动鞋嘅。咁你都知㗎啦，有时候会着一着洞洞鞋嘅，即係嗰啲窿窿鞋。咁但係基本上呢都係喺我周末值班嘅时候先会着嘅。
1: 即係唔使见咁多人嘅时候。
0: 人少啲嘅时候先会着。同埋我会着物㗎。
1: 即係着洞洞鞋都会着物嘅。
0: 係呀，即係如果係着人字拖就冇辦法啦。咁着洞洞鞋我都会着返对物嘅。
1: 係啦，咁即係点解我哋今日会讲到呢个话题呢？因为亦都会有唔少嘅网红鞋。咁喺各大嘅一个电商平台入边呢， 亦都有售賣，而且個銷量唔低添啊，咁再加上咧，亦都有唔少嘅網紅啦幫手帶貨，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幾種咧網紅鞋咧，似乎係比較流行嘅。嗱，今日咧我哋會著重講講啊網紅鞋，咁啊著呢啲鞋咧，我哋會面對啲咩問題嘅？嗱，再一次。

0: 開始去講講我哋節目嘅一個原則啊，唔係話製造焦慮俾大家，
1: 不是販賣焦慮 ，everybody
0: 係啦，我哋唔係話誒著呢啲鞋又唔好，嗰啲鞋又唔好，唔係咁樣嘅意思嚇，而係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清楚咧，呢啲鞋嘅一個設計咧，會唔會話對我哋嘅雙腳咧會有一啲嘅影響咧？呢個係正面嘅影響啊，定係負面嘅影響咧？咁我哋需要清楚咗之後咧，先至可以作出一個正確嘅判斷噶嘛。
1: 嗯，
0: 特別係咧，就算係一啲嘅網紅鞋都好啦，本身呢啲鞋冇問題嘅，最怕咧就係買咗一啲仿冒啦，或者係劣質嘅一啲嘅所謂嘅網紅鞋啦，咁呢個時候咧就傷害咗自己嘅一個足部咧，可能都唔知嘅。咁我哋係希望咧，大家可以係更加好咁樣辨認清楚啊！嗱，天氣熱咗，頭先佩欣講到啦，好多朋友仔咧都會中意即係著得清涼啲嘅，隻腳都要係嘛？係
1: 啲腳趾要舒展。
0: 係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我哋之前嘅節目咧，亦都講到就係話我哋人體嘅呢個汗腺啦，手部同埋足部咧。是最发达的，即是分泌的汗液是最多的。
1: 嗯。
0: 咁所以呢我哋喺夏天嘅时候呢更加即係希望对脚都可以清凉少少啦。就唔好话淨係得个身清凉，即係穿短袖啊短裤啊咁样。咁但係隻脚如果有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哇仲穿物穿波鞋呢就真係好焗嘅咁样。事实真係嘅。咁所以好多嘅一啲洞洞鞋啦，透明水晶鞋啦，嗱呢啲透明水晶
1: 鞋。较正凉鞋。
0: 就唔係大家諗嘅嗰種啊，即係唔係話廣東人常見嘅，好多阿媽都中意著嗰種，就唔係嗰種嘅。
1: 嗰啲啊，
0: 好襟用嗰種啊嘛，我知道。就我哋今日講嘅唔係嗰種透明水晶鞋嘅，而係更加多係好似個造型，好似男士嘅皮鞋咁樣嗰種啊。咁另外咧亦都有即係好多好多人就會認為就係呢個廣東呢、这個收租包租公嘅一個標配人字拖、或者叫甲子涼鞋啦咁樣，亦都有一啲嘅分趾鞋嘅，即係腳趾公同埋其他四隻腳趾咧係分開嘅，
1: 似只馬蹄咁噶嘛。
0: 係啦，冇錯啦。咁同埋咧有一啲嘅厚底增高鞋咧，亦都會係即係而家比較流行嘅。咁仲有咧就係Bokken 啊，勃肯鞋咧叫做嚇。咁其實佢係一個牌子嚟嘅 ，Birkenstock 咁啊，但係就唔知點解咧，就變成咗係一種鞋嘅類型啦咁樣。咁我哋都按照翻咧，就係網絡上邊啦，對佢嘅一個稱呼咧，勃肯鞋 Birken 咁啊，去稱呼佢啦咁樣。咁而家似乎亦都係即係比較主打嘅呢幾種鞋啦，因為佢清涼啦，咁同埋亦都係嗰個顏值係 OK 嘅，
1: 嗯，
0: 就唔係話十分太普通咁樣啊。咁所以咧，亦都有唔少人咧係將佢。攞買翻嚟唔係攞係買翻嚟咧，當成一個穿搭嘅首選啊，即係會有搭配嘅。我著唔同嘅服飾咧，可能搭配唔同嘅鞋咁樣嘅。
1: 嗯，
0: 但係亦都提醒大家啦，即係我哋啱先數到嘅幾種咧，市面上邊係有唔少嘅一啲低價啦、盜版嘅仿款啦，或者係小作坊出嚟嘅一啲唔合規嘅產品啦。如果買咗呢啲劣質唔合格嘅產品咧，或者係超出佢嘅一個使用場景，長期著住嘅話咧，好可能會對我哋嘅一個足部咧，佢嘅皮膚有損傷啦，足踝有勞損啦，甚至係損傷我哋嘅膝關節啦，同埋脊柱健康嘅。嗱，呢度亦都提及到一樣嘢，就係話超出適用場景，長期著住先會有呢啲問題嘅。嗱，我哋唔係喺度販賣焦慮，係俾大家更加好咁嘅認識嚇。
1: 係咁啊，嗱，講到話洞洞鞋、窿窿鞋咧，其實著過嘅朋友仔都知道佢係正㗎啦。
0: 哦，但係好容易會出汗咁樣嘅感覺嘅。
1: 啊，係，所以我會著翻對襪，
0: 就要嚟索
1: 索一索汗咁樣。因為我唔中意直接同嗰啲膠面進行接觸啊，即係著下著下會有粒
0: 線啊咁樣啊，
1: 有粒嗰啲夠心彈出嚟，有粒老泥丸啊之類咁樣。
0: 我死皮嚟嘅啫，嗰啲鞋。
1: 即係不得不講，其實嗰啲洞洞鞋咧，佢穿著係好方便嘅，而且而家嗰啲款咧都好豐富嘅、
0: 嗯，
1: 可以薄底啦、中底嘅啦、厚底嘅啦，同埋勁厚底嘅啦都有。一個唔覺意咧，高出十零二十厘米，咁係唔出奇嘅。咁
0: 雨降水都冇問題啦，浸唔到腳嘅，
1: 好似踩高跷咁樣。事實上，咁你話佢從搭配同埋嗰個穿著嘅便捷性嚟講咧，佢真係有佢嘅優勢喺度。But 從呢一個健康嘅風險方面咧，即係特別係從皮膚健康嘅角度嚟睇，其實嗰啲洞洞鞋都存在住一定嘅局限嘅，特別係佢嘅設計局限。
0: 嗯、
1: 因為鞋身嘅材質咧，佢係唔吸汗嘅 PVC 材質，咁嗰啲窿窿咧，淨係分布喺鞋面嘅啫，鞋底嗰度咧，同埋嗰個鞋身側邊係比較密閉少少、
0: 嗯。
1: 長期著嘅話咧，會喺鞋入面形成一個高温啦、高濕嘅環境，係好容易誘發或者係加重腳癬，即係腳氣啦、汗包疹。

0: 以及系足部湿疹嘅。咁而市面上嘅一啲盗版仿款啊，以及系小作坊嘅一啲劣质产品，多数咧都系采用回收嘅废塑料。以及是廉价的工业增塑剂和一些劣质的染料而制作而成的有害的物质，长期会是接触到我们的足部，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红斑、瘙痒同埋甩皮脱屑等等嘅一啲过敏症状。咁、如果你话从竹画同埋脊柱生物力学嘅角度嚟睇呢，日常嘅嗰啲窿窿鞋普遍嗰个鞋底都系比较平软少少，所以会有一种踩裂感嘅感觉，踩上去呢就软绵绵非常之舒服，但系佢系缺少咗一个专业嘅足弓支撑结构，负重行走嘅时候会容易系出现足弓嘅塌陷啦，足底的受力不均匀，咁宽松的一啲鞋型亦都会令到嗰只脚喺对鞋入面跣嚟跣去，特别系嗰啲脚仔比较瘦嘅朋友仔就会跣嚟跣去，导致到我哋系需要长期咁样调整步态。如果你长期着嘅话咧，系好容易会引发滑节炎啦、关节炎啦、膝关节炎啦，以及系力线偏移嘅，就会加重咗代偿性嘅腰椎负担啦，好容易你腰都会唔舒服嘅。
1: 系啦，咁既然唔适合长期嘅一个穿着啦，咁样咁啊适合咩嘢嘅场景咧？咁样咁啊，当时嘅设计咧都系喺泳池周边咧行行啊，即系可能参加啲嘅泳池 party 啊，或者系即系好似我哋如果住商品房嗰啲朋友咧，好可能屋企咧都会系清洁得干干净净嘅，就唔想屋企着嗰对拖鞋咧就着埋落街。嗱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即系备住一对嘅窿窿鞋啦，咁就着落街攞个快递啊，或者攞个外卖咁样，即系仅限短时间临时着嘅一个场景嘅啫。嗱，大家要留意翻吓。咁另外咧亦都提醒啊，有足癣啦、足部湿疹嘅患者啦，或者系过敏体质嘅朋友仔咧，就唔好着啦。咁啊，同埋咧扁平足啦、足底筋膜炎啦，同埋膝关节炎啦、腰椎疾病嘅患者咧，亦都尽量少着吓。咁啊，同埋咧亦都唔建议咧买俾系。学行路啦，同埋发育期嘅嗰啲小朋友嘅，有啲家长可能话：，哇，而家潮流兴啊，买俾小朋友啦，系对于佢哋嘅发育咧，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吓，所以大家千祈要留意嘅。咁同埋咧，平衡能力比较差嘅老年人啦，以及系有糖尿病足嘅患者咧，都唔建议选择呢一种洞洞鞋嘅。咁基本上咧，我喺街度咧见到，如果唔着袜着呢啲窿窿鞋嘅嗰啲朋友咧，都会系发出声音嘅。即出咗汗之后啊，同埋嗰啲PVC 胶咧磨擦嘅时候就会出现呢啲咁嘅声音。
0: 即咧就系唔着袜，有可能有汗啦，湿咗啦。
1: 嗯，
0: 啊 wack 咧又系着咗袜之后，但系嗰对鞋太松啦，就会有儿童摩擦发出嘅声音。
1: 我未见过。着窿窿鞋唔松嘅喎，都系会比较宽松啦。我未见过系紧搣搣咁样系啱着
0: 嘅。所以基本上着窿窿鞋嘅话咧，就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啲嘅摩擦嘅声音嘅，系啜定系喂咧，咁就要睇翻嗰个程度啦。即系有冇着袜嘅程度，
1: 或者着几厚嘅袜啊？嗱，有啲朋友会问啊，即系睇电视剧啦又好啊，或者系喺医院嘅手术室嗰度咧都见到。喂，手術醫生咧，或者係護士都會著呢啲窿窿鞋嘅、哦，即係點解又話即係短時間穿著先適合咧？就唔係話長時間都適合咧咁。嗱，要留意翻咧，醫生喺手術室用嘅就唔係普通嘅窿窿鞋嚇，佢係叫做醫用手術鞋嘅。呢種鞋咧係全封閉嘅一個鞋面啦，會有足弓嘅支撐啦。个鞋底咧系硬嘅吓，嗱要留意翻啦，系一种专用鞋嚟嘅，而且咧系比较适合咧喺恒温同埋洁净嘅环境底下咧系进行穿着嘅。咁啊，同我哋喺市面上边买到嘅一个日常款嘅窿窿鞋嘅设计标准啦，使用场景咧都系完全唔同嘅。虽然个款差唔多，但系系两样嘢嚟嘅吓。
0: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咧会继续同大家讲讲而家喺市面上几款嘅一啲热门网红鞋啊，都会为我哋嘅健康带嚟些许嘅风险，穿着嘅时候需要留意。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0。
4: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红红的热，都是我全部的。
7: 基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基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KO。
11: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2: 听901真系得。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得。

0: 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喺市面上流行嘅一啲网红鞋，可能喺穿着嘅时候需要我哋多一啲嘅注意啊。
2: 係啊，咁特别系呢个使用场景啦，同埋呢就系适唔适合呢就长期去穿着啊。咁啊，亦都我哋见到呢就系喺佛山家上面啦，佛山板块呢我哋嘅朋友仔呢亦都系即系讲咗佢自己嘅一啲感受啊。
1: 係，包括系机仔佢讲到啦。广东网红款拖鞋长盛不衰，就是水晶拖鞋非常实用，上可打小强，下可拖地不流水印，阿妈自爱，中可以藤条炆猪肉，是咁以吓吓啲细路哥啦。反正机仔对于水晶鞋嘅流水款啊，
2: 佢嗰对系
1: 佢嗰对系流水款，系洗白白用嘅。咁然之后咧，佢亦都附咗一张图。
2: 栗子系咪用拖鞋嚟哼开
1: 嘅？嗰啲拖鞋一开始买嘅时候系
2: 冇咁嘅，
1: 系冇咁硬嘅，
2: 系冇咁硬，
1: 冇轻轻冇咁硬嘅。但系你着耐咗之后。你就發現佢係一個神器啦，係啊，真係一隻劇咁，係誇誇聲。嗰啲拖鞋同埋生膠拖鞋，老化咗之後，即係佢啲膠變硬咗咧。我試過用嗰啲硬膠嘅生膠拖鞋打老鼠，一嘢命中。
2: 哇！你夠膽喎、啊！女中豪傑喎、啊，果然
1: 係。講真啦，唔係我傷害佢，就係、是、佢傷害我
2: 噶。
1: 咁我可以點樣咧？唯有係我先下手為強
2: 嘅
1: 啫。
2: 嗱咁啊，英英咧就話居家誒著拖鞋嘅，咁啊同埋網紅款實用咁。有啲網紅款咧喺對應翻嘅一啲場合嗰度咧係舒服嘅，即係例如窿窿鞋咧短期著咧，即係臨時嘅一個場合著咧，其實都係舒服嘅。嗱、咁我哋都揸緊時間啦，真係講一對鞋講咗成半個鐘，實在太離譜啦！揸緊時間講講透明水晶鞋，可能咧就真係比較陌生少少嘅。咁包括咧就係、是、我哋喺英主咧亦都係比較陌生啊！啱先俾張圖佢睇嘅，係男士皮鞋嚟嘅，但係咧佢個面就唔係皮面。而是透明的 PVC 鞋面，咁、而且多數都是尖頭嘅添，咁一望落去咧，覺得入邊應該是裝了水嘅，係汗水。
1: 即係所以嗰啲起曬霧嗰啲水蒸氣咧，講真嗰句啊，如果我見到某一位男士佢著呢啲鞋又唔著襪咧，第一我會瞪佢焗啦，第二我會瞪佢啲腳毛痛啊，因為你一行嘅時候肯定有摩擦，你又唔著襪咯，嗰啲膠咧。比较
2: 摄
1: 肉噶嘛，咁会摄晒啲脚毛出嚟咯。
2: 系啊，咁似乎咧呢种咁样嘅鞋咧，就即系影下相就 O K 嘅。平时着嘅话咧，其实都真系几辛苦噶。咁大家可以搜搜咧呢个透明水晶鞋啊。咁或者我哋唔多讲，因为即系比较少人着。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人字拖啦。咁人字拖咧就真系穿着会比较方便嘅。咁短时嘅居家啦、沙滩涉水呢啲场景咧都可以着噶吓。咁基本上咧系广东人嘅常备款嚟嘅。咁亦都提醒大家吓，因为咧就喺呢个皮肤健康。

0: 一个层面嚟睇咧，嗰、那个夹子带啊，即系嗰、那个脚趾公咧，同埋二指咧夹住紧啦，嗰嚿咧系会经常即系着住嘅时候咧，会摩擦呢个指缝啦，系会造成咧指缝嘅皮肤咧会有一个明显嘅破损嘅。咁啊，有啲朋友仔可能会话唔怕啦，着咗几廿年起晒疹啦咁。咁其實都會有少少唔舒服嘅，我自己覺得嚇。咁同埋咧要留意翻嘅就係、是、即係要試試著著先好買，因為嗰、那個夾子帶咧，如果係嗰啲劣質嘅鞋咧，佢嘅毛刺比較多嚇、啊，會係刺激咧我哋嘅一個皮膚嘅，係會加埋咧呢、這個炎熱出汗嘅一個環境咧，容易會引起咧就係、是、呢個脂質過敏咧同埋紅腫嘅情況嘅，咁啊要留意翻嚇。咁、啊、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分趾鞋啦，咁啊亦都叫豬蹄鞋或者馬蹄鞋啦，咁啊係。多數我見到係女士會比較多一啲嘅，即係女士款會比較多一啲啊。暫時未見到男士款啦嚇。
1: 嗯，
0: 佢嘅造型咧，其實嗰個辨識度幾高嘅。咁啊，呢個分趾嘅設計咧，亦都係為腳趾咧留一定嘅一個活動空間喺度噶。嗱，商家咧會宣傳佢嘅呢個特點啊，甚至有啲仲會話可以矯正到咧拇指外翻嘅呢個有個咁樣嘅功能添。咁啊，亦都係睇到咧，近幾年咧，似乎喺穿搭界咧都比較熱門啊嚇。
1: 嗯，咁啊，另外一款咧就係嗰啲勃肯鞋啦。咁佢一般都係比較軟嘅木底啦，係休閒嘅涼鞋嚟嘅。鞋頭比較寬，佢唔夾腳趾，軟淋淋嘅鞋底咧又覺得著起身幾舒服，同埋佢襯衫都幾好襯。但係你話如果從健康嘅角度嚟講啊，特別係從皮膚嘅健康層面嚟講咧，半拖設計，因為佢後邊咧係冇任何嘅即係東東可以挽住只腳踭咁樣嘅。呢、這個設計咧就會導致到我哋嘅腳踭係缺乏包裹，係容易導致到足跟嘅乾裂啦，同埋甩皮嘅。如果你係唔著襪去著呢啲鞋咧，会导致到鞋床的汗液和皮屑堆积，很容易会引发脚癣的发生、而市面上大量的平价的一些盗版货是直接改用一些劣质的人造革和硬塑料鞋面，边缘比较粗糙就很容易磨脚了，表层的化工涂层会容易引发足部皮肤大面积的过敏。虽然这一款鞋是合规正品，亦都有基础支撑，但是支撑的强度远远都是不及专业运动鞋的。你说你长距离这样进行一个步行啊，或者是长时间这样企在那里，在这些场景之下依然是会加重脚踝的劳损，引发肌肉的酸胀疼痛。咁所以如果你是着这些鞋的话，特别你是扁平足的高足弓的同埋脚底筋膜炎的患者，你是要慎重咁样去穿搭啦，哪怕它是更加好睇，你都要以健康
0: 為首位的我補充一下，因為剛才講到分趾鞋，也都有商家就宣稱、可以矯正這個拇指外翻的，在這裡要特別提醒大家，拇指外翻是不可以靠著鞋去進行一個矯正的，必須是要在骨科醫生的指導下用一些專業醫用工具才可以矯正到，這件事我特別補充提醒大家。
1: 沒錯，即是講了這麼多鞋的話，也都希望自己希望大家可以看回自己的那個情況，耐不耐著下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你說有一些使用場景，譬如說攀山涉水那些，都是著回一些專業的運動鞋，還有日常生活都是要以舒適安全健康為主，不是靚就大曬，
0: 沒錯，
1: 要溫度的同時唔系要风度嘅同时，同时都要要温度噶吓。
0: 系啦，咁如果你话即系影下相啊，需要搭配嘅话咧，冇问题嘅。长期穿着嘅话咧，一定要留意翻咧，就我哋啱先提到呢几种网红鞋咧，佢嘅一个使用嘅场景啊吓。
1: 嗯，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晴间多云，气温33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55%，吹西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以及是及时补水。 8月13到17号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火热开赛，中国队先后迎战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预计将会吸引30,000人次进场观赛，强力拉动周边的文旅消费。赛事同期，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大国家级赛事亦都将会上演，各位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8: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9: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儒教娱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2: 我要我要，
13: 算我一个，
14: 算我一个，
15: 我要我要，
16: 算我一个。
1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2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2: 微信支付收款，
23: 支付宝赞赏10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 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

0: 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补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晴间多云，气温33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0%到55%，吹西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13到17号，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火热开赛，中国队先后迎战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预计将会吸引30,000人次进场观赛，强力拉动周边的文旅消费。赛事同期，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大国家级赛事亦都将会上演，各位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高水平的体育竞技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4。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下昼4: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白路桂光立交双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现时都有布慢。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嘅。睇睇高速方面啊，广佛肇高速女水枢纽往阿江方向现时有慢嘅。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高速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咁提提大家嘅就系顺德乐松新马路乐平路口有违弊施工啊，期间沿线嘅路口禁止车辆往乐平路方向行驶，车辆可以通过乐天威斯内部道路丽平路口掉头绕行，工期到8月21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3: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英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

0: 围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二十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四十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只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哎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啊。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呢一度，今日一定要介绍俾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嘅体检套餐。呢、这个呢就係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嗱，我同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之全面嘅。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呢仲升级到呢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入面，专属嘅优惠价呢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7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诶，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呢、这个咧系包含1:1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3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系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元，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揀嘅话呢，我就宁愿揀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想要预约嘅朋友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记住呢个系朝仔小助理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啦。千祈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谂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先至系我哋成年人最大嘅自由啊！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FM 901，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

0: 众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晴间多云，气温33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65%，吹西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8月19到22号，第50届国际农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将会在龙岗隆重举办。今届博览会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届时将会有6大展馆联动登场，是湾区生活家门不可错过的秋日限定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0: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往大力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望翻过嚟咧，就隔篱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而家人多车多噶。出嚟望翻咧，高速方面，广佛绍高速女水枢纽往亚岗方向咧，现时系报慢噶。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位置嚟，现时见到系车流量较大，大家要收一收油啦。咁再嚟睇翻咧，南二环高速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咧，现时亦都系唔多好走啊，大家咧亦都要减速慢行噶。温馨提示一下，咁啊见到咧就系呢一个南二环高速啊，勒流服务区系全封闭施工紧噶。咁施工期间咧，服务区入边系暂停加油啦、充电等所有嘅服务，请大家要提前绕行。如果需要休息或者系加油嘅驾驶人士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可以选择喺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8: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7: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8: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7: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8: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7: 好啊，点报名啊？
8: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9: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2: 好啊。
11: 爸爸。
13: 爸
12: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好了好了。
1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1: 对。
1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3: 啊？
1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1: 是南极和北极吗？
1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5: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来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亦难免有他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16: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不行，就是因为他受伤过之后，休息了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在训练嘛，他觉得自己再入回来的时候，第一他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这帮人了，即他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了，即他会跟我说，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㗎，你得㗎点样，即係我唔会通过咁样同我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係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点点点点，佢都会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係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囉。最后咩佢讲完之后觉得，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係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我觉得。
15: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呢，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17: 经历咗一件事呢，就係、是、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必要嚟嘅勇气即刻就執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呢，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我返到屋企呢，咁我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喊到第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好啊，咁你再自己谂谂先啦，谂清楚，我哋再倾啦，咁其他家长都有反馈嘅，当时嘅情况俾我听嘅，咁但我觉得其他人嘅视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系对佢嚟讲，其实佢唔重要嘅，系佢自己嘅感受先系重要。咁但系情绪系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噶嘛，咁咪俾个空间佢，咁家长可以做咩？咁咪接纳咯，陪下佢咯。咁到佢愿意去讲嘅时候，咪攞出嚟讲咯。第日又习惯咗，可能有个惯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时间佢哋带队比赛，我话喂，今日有个新嘅赛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去啦，睇场啦，咁睇睇下又返返嚟囉。
15: 睇嚟另外一个关键词就係事缓则圆啦。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18: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0: 听901真系得。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用啦，
1: 啊，真系用啦，咁样啦，系啊，
0: 可以的。
1: 咁你系做得呢一行，你系预咗顺用顺用啊嘛，真系系而家喺
0: 顺摊咁样用啦，
1: 冇错啊，真系顺德而家真系热到融啊，咁样
0: 融啊融啊融，
1: 好融啊，
0: 特别好似我哋而家咧，因为系有两栋嘅办公楼啦，
1: 系啊，
0: 咁啊两边切出咁转嘅时候咧，哇，真系唔系讲笑。
1: 高温天气底下咧，就建议大家即系户外装业啊，都一定要咧就做翻啲防晒啊、补水啊等等嘅工作啊，
0: 冇错啊，所以老板亦都要为员工啦行去买好呢个高温补贴，系
1: 咪？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咁嘅，正因为系而家嘅温度比较容易融嘅话咧，系啦，所以采取一啲咧相对比较低廉嘅呢个人工咧，令大家心凉啊嘛。
0: 哦，咁样嘅，
1: 呢啲咪阴阳调和啦，老细格局啊，呢啲就
0: 心凉苦啊。
1: 系啦，唔好再讲啦，再讲真系会
0: 一汗泪，系啦，有人冲入嚟咁样。
1: 嗱，但系真系都要留意翻嘅，啊，未来呢三日咧吓，因为大家都清楚啦，系有一啲台风嘅影响啊咁样。咁所以其实而家广东呢边咧，都系一啲高温烧烤，再拌蒸焗咁样啦吓，真系世界美食之都啦，真系唔系讲笑啊，系啊，你身上边已经透住少少肉香咁样噶啦，真系系啦。咁预计咧就即系今日系11号啦，今日计埋今日咧，今日都比较热嘅，11、12、13咁样啦。仍然广东呢一边啊，都系相对比较高温炎热嘅天气嘅。咁当然啦，仲会咧就加埋落滚水啦，
0: 对呀，
1: 浸一浸，慢慢浸佢。
0: 系啊，即系你煎香咗之后咧，滚水落去嘅时候咧，啲汤就白啦，
1: 冇错，奶白色蓝咁样啦，系啦吓，咁好正噶吓，咁样呢个鱼汤嘅模式咧吓，雷雨咧就会渐趋明显噶啦，咁啊局部咧雨势会比较强烈咧，并且会伴有咧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嘅，咁所以既要防高温啦，防中暑啦，又要留意翻嗰啲强对流天气咧，会对大家呢个出行啊或者系生活造成嘅影响啊，同埋
0: 要两手准备，
1: 仲要防御咁样啦，咁再加埋咧未来10日啦，睇翻佛山本地咧就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嘅，最起码唔系今日先啦。
0: 话啲云喺边度啊？点解唔遮住个太阳嘅呢？
1: 唔知啦，咁样啦吓，咁啊，反正咧就即系局部地方嘅一个雷阵雨啊，可能都留意翻，可能听日啊、后日啊，都会比较明显咁样嘅。咁啊，最高温咧就飙到去37摄氏度。
0: 哇！如果真系户外啦，
1: 体感唔止啦，老老实实啦。
0: 你喺部车里面啦，系嘛？即系如果系日正当空嘅时候，
1: 系啦，
0: 你部车又冇瓦遮头嘅时候，
1: 咁你呢个时候就可以准备翻一啲比较新鲜嘅牛扒，然之后啲石子啊，
0: 即系入咗部车嗰度咧，就好似嗰啲空气炸锅咁。
1: 冇错，你直情就摆喺嗰度。摆喺挡风玻璃嗰度，系啦，咁你就即系可能朝头早你就放咗喺嗰度啦，
0: 系啦，
1: 到中午你攞出嚟
0: 都食啦，咁样系嘛
1: ？Very good，medium rare， 咁样系啊，好正啊，
0: 好正，
1: 甚至乎如果再热啲会 well done 添
0: ，well done 就冇啦，
1: 咁啊，反正就大家都要注意翻啦，即系最近嘅又会比较热啊，同埋咧亦都会有落雨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实时嘅天气变化咁样。
0: 冇错啊，因为而家都仲叫做系喺暑假当中啊嘛，咁可能咧嗰啲家长们咧依然都。会带细蚊仔咧就周围去嘅，
1: 走南闯北咁样，
0: 系啊，出去玩嘅话咧，
1: 避下暑，避下雨咁样啦，
0: 即系呢段时间咧，个白海豚啊，因为佢而家仲系深入紧内陆当中，
1: 冇错，
0: 咁所以好似咩浙江啊、上海啊、咩湖北啊，甚至乎去到河北嘅嗰一带咧，呢排都系落雨嘅。所以大家出外一定要小心啦。
1: 啲 artist 啊，又要纷咧，就即系暂缓翻啦，佢哋嘅一啲巡回演唱会啊，咁样吓，咁就即系话，我哋即系都有比较多地方受到影响啦。咁啊，点样可以又避暑又避雨咧？咁样，咁
0: 啊，跳出去咯。
1: 冇错啦，就唯一嘅方法啦，唯一嘅方法你就要参考翻我哋73岁顺德老奶奶嘅做法啦。
0: 冇错，
1: 呢位奶奶好犀利啊！呢位奶奶直接咧就上太空过暑假。就正啦咁样啦吓，咁都可以试一试咁样噶。
0: 哎呀，佢已经成功咁样攞到咗嗰张船飞噶啦。
1: 冇错啦，咁我讲翻咧就编号022嘅呢个亚轨道太空旅游船飞，喺顺德咧就完成咗一个签署噶啦。咁预计2年之后啦吓，2年之后。73岁嘅我哋阿黄小慈啊，阿嫲嫲咧，阿黄嫲嫲咧就会搭乘呢个穿越者1号吓。就会呢个载人飞船呢就会飞越海拔100公里嘅呢个卡门线，亦即係国际公认嘅太空同埋大气层嘅嗰个边界啦。似啊呢一刻佢确实喺大气层，你以为佢喺第三层，其实佢真係喺大气层咁样啦。喺呢个苍穹之上去眺望蓝星。
0: 哇
1: 哇，
0: 好正啊！
1: 呢个甚至乎我觉得系有钱都买唔到嘅体验嚟嘅。
0: 咁梗系啦，咁当然啦，有钱嘅话，你应该系容易啲可以实现。
1: 哦，咁当然系啊，
0: 系啊，
1: 咁当然系啊，系系。
0: 完全冇嘅话，连实现嘅嗰一小步可能都唔得。
1: 嗱，咁咧讲紧呢个穿越者一号啦，亚轨道太空飞行咧，全程大概系廿分钟嘅啫。
0: 廿分钟。
1: 系啦，咁然之后
0: 快得啲啊，廿分钟。
1: 哦，咁样你去玩海盗船都系咁上下嘅啫，你去体验失重啊嘛。
0: 哦，
1: 系啊，佢会将经历几分钟嘅失重嘅体验咁样，即系其实真系
0: 游乐场咁啊，俾你讲到。
1: 不系老老实实，我真系宁愿去长隆，唔系去其他地方都有海盗船就得噶啦。
0: 但系唔同嘅，因为佢真系跳出咗我哋而家咁样嘅环境啊嘛，即系你起码从高空望翻落嚟，嗰景致唔同啦。
1: 系啦，咁然之后咧，全程安全啦，最紧要系，
0: 冇错，
1: 即系确实系即系高人一等喺呢一个即系无敌嘅一个感官，
0: 系啊，
1: 景观面前咁样去俯瞰翻
0: 你哋呢一班流蚁。
1: 唔係，去感受翻我哋呢一個嘅，我哋身處呢個世界嘅偉大與無盡嘅探索咁樣嘅，咁跟住咧就會安全返回啦，好似發咗一個二十分鐘宏大嘅夢一樣。
0: 喂，但係其實真係好不容易噶，你即係普普通通一個普通人。你有乜幾可係有機會真係衝出宇宙啊？
1: 係啊，
0: 衝上太空啊！
1: 冇錯啊，咁樣你就做證明一個普通人，就係正係我哋阿黃嫲嫲，
0: 係啊，
1: 先可以令到我哋阿陶哥唱歌啫嘛，係咪先？你几少？你有几可见到我哋嘅领导会唱歌啊？系吟一吟一，
0: 系啊，佢冇唱。
1: 愿我会揸火，唔系粤语歌嘅好啊！好在佢吟出嚟就好似唱一样。
0: 但系其实好佩服佢嘅，即系佢点样忍住咧？佢吟出嚟而唔唱，因为我哋嘅话咧，我控制唔到，我肯定会唱噶。
1: 唔系，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
0: 在太空中
1: 两人住，其实同唱歌冇乜分别嘅啫，即系呢啲就系粤语歌嘅精髓啊嘛。咁讲翻，其实都渊然曲折嘅，即系呢一个嘅穿越者呢一个嘅计划啊。今年一月啦，穿越者就完成咗一个着陆缓冲试验验证嘅，
0: 系
1: 最起码佢系安全返航先啊嘛。
0: 呢个好关键
1: 啊，通过咧就高压气体反推啦，同埋呢个缓冲吸能嘅结构嘅结合咧，将呢个着陆嘅冲击过载咧控制喺5G以内嘅，吓。咁都 OK， 因为大家都清楚，即係有阵时候你嗰下你要你嗰个 G 力啊越大嘅话，你人系人嘅受压迫嘅嗰个苦况系更甚嘅。
0: 係啊，即係如果系大家睇个壮志凌魂嘅时候呢，阿汤哥呢佢当其时嗰个

0: 画面当中佢揸嗰架战机嘅时候咧，咪就系喺即系喺剧当中啦，佢承受嘅嗰个 G 力咧系更加劲啦。
1: 八 G 讲紧
0: 佢拍戏嘅时候，因为佢亲身上阵嘅，佢亲身上阵嘅时候咧，都已经系真系承受咗将近八 G， 好犀利，相当于725公斤。嘅嘢係壓咗落你成個人嘅身上，
1: 係啦，成噸幾嘢㗎啦，咁樣
0: 好誇張。
1: 係咁，當然咧，有啲朋友就話：，喂，即係戰機飛行員嗰啲係一瞬間嘅注力啫，咁樣有啲 F1 即係講緊啲。F1 嘅赛车手，佢系经常要承受更甚嘅呢个职业，但系人哋都系
0: 专业人士啊，
1: 专业人士啊，受过训练㗎嘛，咁样。你普通人啊，普通人你霎时之间承受下4到6个 G 嘅嗰种压力呢，喂，即系真系一句讲晒啦，你就去尖房里有成吨嘢压喺你心口嗰度，你都即时真系头晕见闷啦，系咪先？咁跟住经过训练，并且系装即系着埋嗰啲抗负荷嘅嗰种服装嘅战机师啊，
0: 系
1: 战斗机嗰啲机师咧，极限都系9个 G 嘅啫。咁所以即系首先控制5个 G 以内嘅嗰种压力嘅话咧，其实都系属于咧就国际先进水平啦。讲紧今次呢个穿越者嘅呢个计划咁样啦。咁啊，黄嫲嫲都话啦，一见到。即系穿越者第一批太空游客嘅呢个消息咧，吓、佢几乎系完全冇犹豫咧就报名嘅，系啦，好似我哋呢啲正常人嘅话系会犹豫啊，
0: 唔系我哋都冇得犹豫啊，
1: 有不再犹豫啊，
0: 唔系我哋边度有得犹豫啫？你一睇，哦，嗰、那个新加坡允许。
1: 哦，咁唔係，即係有機會嘅咁樣啦，攞努力，
0: 係
1: 坐一坐咁樣啦。但係黃嫲嫲佢幾乎冇猶豫啦。
0: 係啊，冇錯。
1: 人生得意須盡歡啊嘛。
0: 呢、這個都係好關鍵啦。
1: 咁啊，而家商業載人航天咧，慢慢好，即係話面向成普通人去開放㗎啦，咁樣。即係呢個係時代給予我哋嘅一個機會嚟嘅。咁黃嫲嫲覺得真係呢個時候，即係此時不去更待何時咧咁樣。
0: 哦，咁啊係啊。
1: 於是又毫不猶豫咁樣咧，就即係去報名啦咁樣。
0: 係，咁其實咧，黃嫲嫲咧都唔簡單嘅喎。
1: 我梗係啦，梗係啦，中國家電行業技術專家，全國勞務兩次國家科技進步獎獲得者。咁啊，上個世紀80-90年代嘅時候咧，佢帶領嘅團隊係令到科龍啊，哇，即係都係龍頭企業啦嚇，成為國內第一家咧全面實現呢一個嘅弗利昂。替代嘅家電企業嚟嘅，
0: 哇，好叻啊！呢、這、一個
1: 真係好犀利，唔係講笑啊嚇！咁所以即係話，佢都係敢為人先啦，佢都係即係某程度上佢係彰顯咗我哋順德人敢為人先、敢飲頭啖湯呢份精神
0: 嘅。而且黃嫲嫲真係好有活力啊！即係如果係2年之後佢出發嘅話咧，佢就75歲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喺呢段時間當中咧，佢該每一日都默默鍛鍊啦。
1: 唔係都要操 fit 自己咁樣，咁啊除咗咧要做翻相應嘅一啲體能訓練之外啊，亦都要調理好自己嘅身體。
0: 啱啊！如果調理嘅話，最好梗係中醫藥啦。
1: 系啊，所以有见及此啦，我相信我哋顺荣嘅呢个中医药体验活动啦，系会连住举行3年咯，今年第一年啊嘛，
0: 系
1: 嚟紧呢2年啊，都会为咗黄嫲嫲而开噶，系、啊，等啲小朋友可以去即系体验下中医药啊，咁样，帮阿黄嫲嫲调理下身体啊，咁样，
0: 啱啊，好啊，
1: 系啊，咁样吓你，
0: 各位未来祖国嘅接班人，
1: 你啲咩本事出啦，我哋真系。咁啊，暑期实践咧，唔想走马观花啦，就嚟参加呢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咁啊，全程咧都有好多亮点咧，等住大家去参加嘅咁样，都已经嚟到咧8月11号啦。呢个亮点你再唔嚟参加嘅话咧，就冇机会再体验啦，因为已经要开学啦咁样。
0: 对，
1: 吓咁啊，去探访咧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咁啊，去到呢个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去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嘅，再爬上去呢个药王山啦，体验神农采百草啦，南药寻宝挑战，仲会去到咧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广陈皮啊、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啦。另外仲会近距离观看翻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
0: 冇错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会有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资深嘅记者咧会手把手啦，教你点样用手机咧拍条靓片，点样写新闻稿，优秀嘅稿件咧仲可以登珠江商报嘅。
1: 冇错啦，咁另外咧亦都会去到呢个专业嘅演播厅啦，体验下啦，好似阿涛哥咁样啊，喺现场嗰度啦，唱下呢个分分钟需要你啊咁样啦，
0: 呢个亦都系非常之创新啊，喺新闻演播厅嗰度唱歌，
1: 系唔系系吟歌咁样啦吓，系吟出歌词咁样啦吓，咁啊播报嘅视频 咧亦都会上线啦，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噶。咁、除此之外咧，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分章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啦等等，沉浸式去感受咧传统药膳嘅魅力嘅。咁、全程大巴接送啦，包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7到15岁嘅中小学生啊，每日咧会喺顺德融。

0: 梅大院嗰度咧集中出發嘅，名額有限。報名可以撥打電話或者加呢個微信去了解的，個 number 咧就係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去關注咧就係順德醫生呢個公眾號啊，醫生嘅醫，聲音嘅聲，喺後台留言報名就 OK 噶啦，一齊去尋訪嶺南藥香，傳承奇黃文化啦。
1: 901敬請各位對時。
2: 北京时间17:23，
1: 满一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工作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8: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冇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亦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喎。
9: 赞赏有加，
10: 讲就不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11: 世上无难事，只要夹硬嚟。
12: 由边个讲噶？
13: 我话嘅。
14: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5: 自从人类发明了电，这个世界的夜晚就有了无限的光明。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我们享受着灯火辉煌下的惬意时光。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仲未有电的时代，古人是怎样度过漫漫长夜的呢？通过古人的诗词歌赋，我们会发现原来古人的夜生活都相当丰富的。根据不完全统计，唐诗宋词鉴赏大词典里面，星星的星字就出现了645次，而月亮的月字就更加夸张，是高达6172次的，足以证明古人对于赏月观星是非常之热爱，爱到超乎想象。有星星的夜晚，古人雅兴一起就会欣然赏星，不顾风雨，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舍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辛弃疾闲居江西乡村，就算仕途受挫被贬官，亦都完全影响唔到佢观星嘅雅兴。夜行途中有片云将月光遮住，但系天空嘅远处有七八粒星星，就算有几滴雨，佢依然怀有雅兴，抬头仰望，享受星空下嘅美景。但系同星星相比，古人更多寄情于月。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借月抒怀，寄托深深的思乡情。同样，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亦都表达了相似的情感。月更加是相思的载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景寂起相思。张九龄在赏月之际都不禁吟出这样的佳句。古人不单只喜欢赏月观星，还喜欢在月光的映照下开 party。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就算没有电灯的照明，李商隐的夜生活依然丰富多彩。他会在画楼的西侧精心布置酒宴，邀请三五知己一起 happy hour。 更加有些，就算在没有星星可赏的大雪之夜，亦都会呼朋唤友，围炉共饮，谈笑风生。绿蚁

0: 其实都好难噶。如果夜外露宿，可能会有野兽出没，又或者有盗匪潜伏，真系好多安全隐患。所以古代人就经常趁夜晚先嚟赶路，反而日头就会揾啲地方嚟休息下，以此嚟规避野兽侵扰同埋盗匪之祸。宋代嘅古人乐趣仲多啲，因为佢哋可以逛夜市。宋代正式废除咗唐朝嘅禁夜政策，古人因此可以享受夜市生活。当时文人嘅诗作生动描绘咗咁样嘅场景：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香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宋朝嘅首都开封同杭州成咗不夜城，嗰度冇严格嘅营业时间同埋地点限制，夜市未散，早市已开，期间仲会穿插神秘嘅鬼市，乃至热闹非凡嘅跳蚤市场。林升喺《题林安邸》当中就写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分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咁样睇起上嚟，唔同时代嘅人喺夜经济上面都算系各有各精彩。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1: 901交通消息。
4: 几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刚刚立交顶层位置往大力方向咧，继续见到唔多好走噶，大家要小心忍让啊！再嚟望翻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而家亦都系车仔多，行得摩噶。望翻过嚟高速方面啊，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亚岗方向布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位置咧，现时见到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噶。咁再嚟望翻南二环啊，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咧，亦都系塞住咗嘅，大家喺度咧亦都要小心避让一下。提示下大家，容桂联围工农路堤段整治工程至12月31号是有分阶段的临时交通管制的。第一阶段会对这个工农路堤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的驾驶人士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的。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30号，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0: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的多谢你啊。
1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净，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我想买块地啊。
6: 边度嘅地啊？
7: 你嘅死心塌地。
5: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6: 吓，我都冇讲嘢。
7: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8: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6: ？What I need，
7: 我哋都爱你。
9: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6: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8: 心宽体胖。
7: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9: 生活烦忧，推推推，
3: 赞赏有加，
6: 俾多个 like，
9: enjoy your life。

0: 日咧星期二啊，嗬。
1: 好似系啊，
0: 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咧翻工翻咗好多日咁样嘅。
1: 我咁主要因为我同你值班啫，
0: 哦，因为星期日有翻啊，所以我感觉上今日好似星期三，
1: 即系连住嚟咁样咯，系啊，咁啊，即系有见及此啊，谂住点啦咁样。
0: 有见及此咧，就觉得应该系要适当咁样休息一下。
1: 我适当休息下，啊，你年假好多吗？
0: 冇几多噶，
1: 请事假嘛，
0: 你要知道我哋两个咧系嘛，互相 cover 噶嘛，
1: 系梗系啦，梗系啦，
0: 系啊系啊系，要咁话啦，嗱，听日你就坐喺度，
1: 亦无妨，
0: 跟住我就唔翻嚟啦，
1: 系啦吓，即无妨，确实系，但系即系。即你要知道大家喺職場當中啊，即未必個個都好似有我哋兩個咁樣可以即相輔相成啊，互為 cover 咁，哦，樣啊嘛。但係就你都禁唔住呢，嗯，就確實係即做嘢到周中呢，好，嗯，想鬆一鬆咁樣
0: 嘅。
1: 係啊，係啊，而家越嚟越多呢我哋職場牛馬。係
0: 啊。
1: 係啦。佢，啊，嗯，木即反正奉旨啊，奉旨。嗯，星期三，你自己去望一望啦。嗱，一听日做节目嘅时候，你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一个佛山 Plus 嗰度，即系你五点钟到咧，你影下你而家啲工位嗰啲情况啊。你会唔会去到星期三周中时间咧？
0: 系啊，
1: 零舍少人嘅，失惊无神消失咗咁样咯。系啦，
0: 去晒边啊？佢哋
1: 嗱，网上边咧有个讲法嘅吓，即系针对呢个现象啦，呢个叫做周中假。
0: 哦，咁咯噃，即系自己帮自己放假咯噃。
1: 吓，计碟中碟之后咧，有呢个周中假。周中就听得多啫，系咪啫？
0: 哦，人嚟噶嘛。
1: 系啊，好正啊，嗰位师傅咁样。嗱，反正就佢就话，如果嗰位职场牛马咧，就开始请呢个周中假咧，
0: 系
1: 去吊吊条命嘅咁
0: 样。哦，
1: 喂，老老实实啦，即系呢个都唔需要系咪周中噶啦。
0: 嗯，
1: 你星期五请个假，你呢个礼拜都系。
0: 都
1: 系做四日啦，
0: 年休三日咁样系嘛？
1: 系啊，
0: 上四休三，
1: 冇错。你无论点样，你上四休三，你都国际噶，系咪先？你唔需要，你唔需要一定要等到星期三先休嘅。你要休个个礼拜，你休多一日嘅话，你感觉完全唔同
0: 嘅。不过可能星期三咧有佢特别之处嘅，因为佢一个礼拜星期一到五咁，佢正正搭中间啊嘛。
1: 哦，咁样嘅吓，咁反正咧就有啲朋友就话，即系攞星期三，
0: 嗯，
1: 去请个周中假咧，就叫做反向上班咁样噶。
0: 哦
1: 啊，即反正就係話好多朋友咧，如果按照正常嘅邏輯嚟計，即係星期一做到星期五，做到氣咳五日咁樣啦，咁然之後等到星期六日咧，就即係可以回一回血啦咁樣。當然係你諗嘅啫，係咪先？即係有啲單位係冇雙休噶嘛。
0: 系啊，
1: 系啊，
0: 再加埋如果你屋企咁啱得咁巧系嘛，又要照顾屋企人啊，啲细蚊仔咧又要掠你周围去嘅时候咧，咁你星期六日咧，其实你都系冇得回血噶。
1: 冇错啦，咁样嗱，咁跟住咧就即系话，
0: 银包仲要放血。
1: 哦，咁系啊，所以你星期三咧就即系话某程度上啦，叫做上两日班，
0: 系
1: 都叫做积压咗一定嘅咧职场嘅戾气啊，
0: 好多
1: 压力啊，咁样系啊，
0: 系啊，好闷啊。
1: 你星期三松一松咁样，就可以提前泄压啦，咁样。
0: 哦，即系泄走部分又可以再装啲咯。水杯都系咁样嘅啫嘛。
1: 星期六日啱啱休完息，系嘛？你唔好理放血定系点样放风。

0: 定系放电啦吓，
1: 你都起码叫做休息。
0: 你都起码唞过先啦，唔需要面对住嗰啲张牙舞爪嘅同事，亦都唔需要面对住嗰个咧就即系眉尖眼窄嘅老细，系嘛？
1: 哇！你注意你嘅用词。
0: 唔系啊，即系佢哋啊嘛，佢哋啊嘛，我几时见过老细？我边有资格见老细啊？
1: 哦，咁样，
0: 你一年到头未见过几多次老细？
1: 哦，又啱。
0: 系啊，老细嗌开会都唔使嗌我嘅，咁样系嘛？
1: 几好
0: 嘅。系啊，嗰啲
1: small potato 系啊，底层员工。
0: 系啊嘛，跟住嗱，好啦嗱，咁啊，星期六日就叫佢唞过啦。星期一咧。咁你都冇理由话连放㗎嘛，太离谱啦呢样嘢係咪先係咪，
1: 即係星期一呢相对会好少少嘅，因为你仲有少少即係叫做係星期六日呢嗰个
0: 有啲余韵喺度，
1: 有少少余量喺度，仲可以消耗一番咁。
0: 冇错，咁跟住呢嗱跟住如果啊即係有数得计，你星期一係铁定唔休息咁计嘅话，咁你就只能够二三四五啦。咁你如果星期二唞咗嘅话呢，咁意味住你係连踩三日三四五。諗下都。諗下都頭痕啦，係咪先？即係你就等於係嗰隻朝三暮四嘅馬騮。你諗下啦，係唔係啦？你就係嗰隻朝三暮四嘅馬騮。
1: 冇錯。
0: 星期四、星期五咧，你如果休咗，又好似有少少得物無所用咁樣，係嘛？你星期六日你又放假咯，估唔到咧係咪雙休都好啦。咁你都叫做係放假啊嘛 ，weekend 咁樣嘛嚇。咁所以完全冇必要喺星期四五浪費假期嘅，唯有周三。
1: 冇錯。
0: 系啦，周生佢好啊！周生佢有咩好呢？周生佢咧最叻就系化整为零嘅咁样啦，即系中意斩件咁样。
1: 系啊，劏开晒佢。
0: 系啦，咁样只需要翻两日工，你就可以休一日。
1: 一日
0: 再翻多两日工，你可以唞两日。
1: 两日哇！
0: 二加一加二加二啊！
1: 哇，谂得好正啊！
0: 系啊，哇，呢个步调跟着感觉走啊！
1: 哇
0: 哇，啲消失都有啊！
1: 讲真啦，你咁样嘅步调咧，嗱，我打大家可能系呢个职场嘅老手咁样计啦吓，你哋一年里面有十日年假咁样，你一个月咧就系可以四日啦，系咪先？咁你基本上咧，你就系相当于两个几月嘅时间，你系可以做到呢一种翻两日又休一日，翻两日又休两日。
0: 咁样一个步调咁样，一个节奏。
1: 喂，你足足即其实你系有三个月嘅时间，你会觉得自己嘅人生咧，
0: 系
1: 吓，即系觉得好舒适啊！
0: 一年有十二个月咧，你得三个月似翻个人嘅啫，剩低嗰九个月啊，你猪狗不如啊！
1: 你再加埋，你要谂谂，你呢三个月咧，你最好亦都安排翻，即系喺。基本上冇咩公众假期嗰几个月，
0: 即系反正暑假啦，反正十月黄金周一定唔好谂。
1: 系啦，
0: 春节嗰个
1: 系啦，肯定都咩噶啦。
0: 系啦，咁样即系
1: 劳动节，你应该都唔会谂噶啦。
0: 哦，咁样吓，
1: 系嘛？咁你基本上最长嘅冇嗰啲公众假期嘅，咁就系
0: 七
1: 月啊、八月啊、九月啊。
0: 哦，
1: 啱啱好啦。
0: 你啲年假咧，嗱，即系好，你啲小妹妹，你啲即系啊，未成家立室嗰啲咧。你又梗係可以諗得這麼理想啦，係嘛？十日年假咁樣嚟休息，
1: 好正喎！
0: 當你有家嘅呢個牽掛嘅時候，嗰啲年假就唔係為你而準備㗎啦，係為家而準備㗎啦，咁樣
1: 都要帶小朋友出去玩。
0: 嗱，當然係好超前，但係你諗下都過仔啊！所以其實亦都有案例嘅，即係亦都有公司係咁樣做嘅，比如張雪峰先生嘅公司啦，兩年之前就已經講緊係逢周三休㗎。
1: 哇！
0: 就係咁正㗎啦，
1: 羨慕啊！
0: 係啦，咁然之後咧，二五年嘅時候啦，啊，好夠姜啊嗰～嗰间啦，
1: 系啦，
0: 好大嚿姜嘅嗰间啦，
1: 系啦，
0: 亦都发起咗话不准加班运动。
1: 哦，呢个唔系应该正常嘅咩？
0: 系啊，你咪搞到系一种恩赐啫嘛，唔系一种好合理嘅要求。
1: 加班应该系正常嘅，当然到你嘅员工嘅工作效能亦都够啦。
0: 加班可以，有冇加班费啊？
1: 哦，有嘅，
0: 系咯吓，你话你加班啊？唔系，我知道有啲公司系冇加班费嘅，
1: 咁样嘅，
0: 仲要你只系要，
1: 但唔系嘅，你确实即系如果系喺工作时间之内，你嘅份内工作可以完成得到嘅话咧，都冇人希望话我收加班费而加班。
0: 哦，绝对系啊吓，咁啊，然之后咧，好多 friend 咧，即系知道呢啲消息之后咧，都话希望咧，即系呢啲事例啊，
1: 系啊，
0: 呢啲举措啊，
1: 系啊，
0: 抢果抢次奶咁样啦，系啦咁样啦，孖烟通兄弟啦吓，同埋咧就好。美嘅呢个集团啦，系啦，咁都因为咧就即系强推休息啊，强推休息，哇！呢个用词真系可圈可点啊，我讲出嚟我有少少汗颜啊，系啊，
1: 你覺得自己唔夠勤力咧？平時
2: 人哋啲公司要強推休息咁樣。
1: 係啊，哇！我想你休息，你都唔肯休嘅咁樣，哇！幾熱愛工作啊！
2: 唔係你又試下啲老。

0: 但強推我休息，係嘛？有冇做過先得㗎，大佬啊咁樣
1: 啊咁啊就
2: 需要喎，因為老細想揾你成日都喂佢邊
1: 啊見人嘅咁即係好日都未見過咁樣啦，咪衝上熱搜啦，即係呢一啲都係好即係好人性化嘅一個設計嚟嘅咁樣。咁然之後咧，旅遊產業嗰方面啦嚇。即係亦都喺2022年嘅時候咧，有間好大嘅，嗰間公司咁樣葵乜咁樣啦，就開始推行呢、這、一個居家辦公策略咁樣嘅嚇。咁、呢個亦都係時代剛需係嘛？2022年喎，大佬，係嘛嚇都時代剛需嚟嘅咁樣。咁允許咧就部分員工啦，係啊，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可以居家辦公嘅咁樣。唔好俾我知道係中層同埋高層啊！
2: 咁啊，真系唔知啦，即系反正叫做即系，虽然都系要办公，但系可以相对自由少少安排自己时间。
1: 冇错啊，即系呢种安排咧，冇降低效率嘅，会令到员工嘅积极性大幅提升，离职率系明显下降啊！哇，你俾我都会常做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啊，一个礼拜7日，如果我只系得1日翻工嘅话，我觉得我自己嘅嗰个效率都会超乎寻常。系啊，系啊，你嘅能量超乎你想象啊，系嘛？佢直情系嗰一日啊，冇人会提准点收工，
2: 系
1: 个个都会自主加班，
2: 冇错。
1: 你唔加班啊，
2: 你就做唔晒成个礼拜嘅嘢。
1: 唔系啊，你唔加班啊，你直情过唔到你自己嗰关啊。
2: 哦，咁啊系啊，
1: 你人性嘅善良正喺度敲门，你哇你咁样。哇！老細對你咁好，你居然仲夠膽準點收工？你係咪人嚟㗎？你係嘛？
2: 但係你完全真係唔需要有呢個考量啊！即係特別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工作性質嘅話咧，你有乜可能做四休三啫？係咪呢個節目冇人做㗎噃？
1: 冇錯啊！咁樣即係當然亦都有啲專家表示，都唔需要專家表示啊！我作為一個主持人，因為我作為一個即係基層操控員，我都知是否適用上四休三咁樣，應該要綜合考慮企業嘅生產組織方式咁樣，唔需要專家講。而家我同你講，係嘛？就最起碼而家坐喺直播台裏嘅呢兩位主持人，冇可能到上四休三㗎啦。
2: 冇錯，
1: 係啦，咁樣你節演啦，都係嚇。咁啊，跟住咧，崗位嘅特點啦。人力資源配置啦，同埋經營承受能力啦，咁樣乜有經營咁啊？而家
2: 有啦，好受歡迎添。
1: 好啊，真係啊！咁啊，只要能夠咧，就通過科學排班啦，都得，又唔係話唔即係如果大家可以唔介意嚇，唔介意，讚賞有加，
2: 一日播5次。
1: 唔係啊，一頭半個月咧就換有幾個咧唔好生面口嘅主持啊咁樣啦。
2: 唔係，其實真係可以喎，即係考慮翻咧嗱，即係我哋始終都係做翻本職嘅節目，即係但係我哋做四休三嘅，咁突出嚟嘅嗰一日咧就有其他嘅節目。就會出現喺呢個禮拜嗰度，
1: 即係呢一種方式咧，係要啲相對比較即係高知名度嗰啲主持啊，同埋一大班家族嗰啲朋友咧，先可以做得到嘅。係啊，
2: 唔係㗎，我哋之前咧，我哋讚賞有加嗰班聽眾朋友啊，都話要輪住嚟上節目㗎嘛，咁咪 OK 啦，係嘛？我哋同佢哋排個班，咁佢哋上嚟做節目嘅嗰一日咧，我哋兩個就唔喺度嘅，自己喺度講，
1: 好正啊！哇，真係～人之乜都无敌啊！真嗱，增加班组、优化流程等等嘅方式去保障正常嘅运营啦，唔同嘅行业咧都可以探索上四休三嘅可能嘅。
2: 系嘅，好似包括我头先都喺度畅想啦，系咪？
1: 直情系，我觉得系可以做嘅，老细
2: 系啊，
1: 假以时日，假以时日，真系赞赏有加。主要嘅节目主持人呢两个人系嘛？
2: 系
1: 上一休六，喂。冇法喂，
2: 我都谂啊，嗱，反正咧，我哋
1: 你要吹牛就吹一个自己不敢想的嘛。
2: 我哋嗱，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就一个钟啦，系嘛？咁我哋一日里面咧，我哋做5个钟。
1: 我有啱。
2: 系啦，
1: 系啊。
2: 咁跟住咧，好到第二日嘅时候咧，咁就其他节目佢又做5个钟。
1: 系啦，吓咁然之后系啦，咁然之后就即系反正咁咪排单嗰个咪好大镬。排单嗰个，你哋可以做一休六。系嘛？我全年无休噶咯，咁搞法就啊，唔系啊，即系好啦，收翻嚟先吓。现实当中咧，你话真系要实行啲上四休三咧，佢往往都会即系减薪系一定有
2: 嘅。哦，系啊，即系我哋头先咧想象得如此美满咧，系全部都系净系谂有得休息，但系冇谂过休息咗之后份工资会点样。
1: 权利与义务啊嘛，
2: 系啊，
1: 系咪先？咁你都要有一定噶嘛，你有所付出。即你要承担一定嘅代价咁样啊嘛，你先可以得到一定嘅权利咁样啊嘛。
2: 系啊，因为我哋咧之前咧成日都同大家分享一啲先进嘅案例咧，即就会话佢哋系真系 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嘅情况底下做四休三嘅。
1: 佢唔净止好大嚿姜啊，佢仲好大嚿粮添啊，大佬啊，系啊，咁先有得搞噶嘛咁样。
2: 但现实生活当中咧，一般如果真系提上四休三嘅话咧，极度有可能就系公司嘅业绩可能就麻麻地。
1: 唔系好简单一样嘢嘅啫，有啲厂提前放假，提前过节。提前过春节，你睇下嗰啲公仔系咪想嘅？我想话，
2: 系、哦、嘛？咁但系你如果系真系工厂一啲即系货品交付期嘅话咧，佢会提前嘅，咁所以亦都导致到佢过年之前嘅嗰一个月嘅时间，可能唔一定做有单。
1: 好啦，咁有啲公司咧，因为业绩唔好啦，就费事咧就让你呢班人喺度咧就嘥佢啲水电啊咁样啦吓，咁、就提前休息啊，或者上四休三啊咁样。其实某程度上佢连带就会话，
2: 咁跟住嗰一日嘅钱就可以唔使出纳咁样。
1: 都系咁样啫，系啊，都系咁样啫，即系等于啲钟点工咁啦。嗰一日唔使你做，咁你等于嗰一日你就攞唔到份粮。
2: 咁但系钟点工系钟点工，即系佢可能系时薪或者日薪制，但系我哋包月嘅，包年嘅噃。
1: 我包。
2: 系
1: 嘛？哇！你发现咗盲点啊？
2: 咁点啊？
1: 唔系老细，真系我觉得系真系休就做一休六好啊！唔系讲少咧，真系反系啊！即系顶身制嗰啲真系做一休六，真系冇得顶，冇得顶啊！系啊，系啊，哇！
2: 喂，可
1: 以啊！一谂到呢啲叔叔，真系唔够你计，唔够你计喎！真系嗱，反正咧就企业如果效益唔好咧，调整嗰啲工作制啊，减少排班啊，你咁样系当系降低咗运营成本咯。
2: 哦，系咯，
1: 系咯，大家要发现翻所谓嘅咩做四休三啊，有可能会令到你自己嘅生活质量下降添，真系。
2: 系啊，所以即系最近咧，亦都有个新闻啦，就讲有间公司啦，就。由七月份开始就实行呢个做四休三啦，咁本来应该好正啦，系嘛？咁但系咧，当个员工咧，佢八月份收到七月份工资嘅时候咧，佢就发现，系点解我工资少咗嘅？之前咧到手就5800嘅，啊，结果咧七月份嘅工资咧剩翻5000蚊。咁样计一计嘅话咧，哦，原来就系做四休三休咗嗰一日，一日咧大概就值200蚊，咁就扣咗啦咁。
1: 哦，咁样噶吓。
2: 哦，
1: 喂，200蚊买你一日快乐，其实都 OK 嘅，我觉得。
2: 嗯。
1: 唔系嗱，真系如我觉得啊，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穷惯啦，老老实实啦，咁样效益又唔好，咁、哦、你话由5800降到5000，你收翻你接唔接受啊？
2: 嗯。
1: 喂，其实我都 OK
2: 嘅。咁呢个又真系同嗰个基数有关嘅，即系嗱，你本来你收开即系10000蚊嘅，
1: 系
2: 嘛？
1: 你
2: 之后。9200
1: 系嘛？9200咁啊，系嘛 ？Who cares？
2: 对啊
1: ，Who cares？
2: 但系问题系，
1: 即系如果你
2: 收开，
1: 如果你
2: 千三千，
1: 系啦，如果你系2000-3000，
2: 系啊，
1: 咁跟住我当你一日200蚊，
2: 系啊，
1: 最尾你到手，你原本得个3000，
2: 嗯，
1: 松啲，
2: 系啊，
1: 最尾到手2200几，2300咁样，确实已经
2: 差好远，
1: 系咁系差嘅咁样啦，咁反正就上四休三啊。即係亦都被好多朋友視為理想模式啦，提升啲員工幸福感啊，
2: 開心放假。
1: 前提條件係唔好減薪啊嘛，
2: 係啊，
1: 同埋呢樣嘢先係係噶嘛，咁即係話你通過減薪嘅形式去實行嘅呢個做四休三，
2: 係啦、啊，究竟得唔得嘅咧？
1: 嗬、啊，即係法律上支唔支持咧？咁樣咁亦都有專家咧就認為話勞動者嘅工資待遇咧係屬於核心利益嚟嘅，係
2: 咯
1: 咁你企業將嗰個做四休三呢個工作制同嗰個薪酬掛鈎咧，你首先都要徵得阿強啊、
2: 阿珍
1: 啊佢哋嘅同意先得嘅。即係之前都有，之前有啲有啲啊嚇，係咪啊肥仔佢哋嗰間公司都講緊話，即係我減薪，但你可以休多一日咁樣。
2: 大細唔仔
1: 係啦，大部分嘅大舊啊同埋阿珍阿彪啊嗰啲都話唔制，都話唔制啊咩？
2: 唔係 OK 咩？喂，佢哋工資好高嘅咩？因為
1: 但係佢話我唔制，我唔要攞錢買假期啊咁樣啦。即系肥仔嗰边啦，肥仔东嗰边咁啦吓，咁跟住咧，亦都有网友咧，
2: 工资高啊，冇所谓添，原来
1: 唔系嘅，唔系要睇翻你自己，即系话出嚟做嘢系为乜咯，系咪？
2: 都系为钱啦。
1: 唔系就系话有好多朋友系真系好想话尽，即系自己仲做得嘢嘅时候，
2: 为奉献噶嘛，系咪？
1: 系啊，尽可能咁样去积累财富，为日后生活啊嘛，积谷防饥呢个系我哋一个好好嘅思维嚟。
2: 系即系宁愿辛苦少少，我做多啲，跟住我斗份粮斗多啲。
1: 冇错啦，咁跟住咧就即系话，有啲网友就话啦，即系只要冇嗰啲隐性加班啊，冇。
2: 哦，啱啊！你就算系话哦，我俾你做四休三，结果休系嗰一日，喂，我微信要在线办公咁样。
1: 哦，系啊，系啊，啲老细又讲又要收到咁样咯，系啊，明明讲句错嘅嘢咁样，仲要收到咁样咯，系啦，唔知点解咁样，即系如果冇隐性加班，嗰三日真系 free 嘅，纯 free。
2: 系
1: 我。 自愿降一千，
2: 嗯，
1: 三日假期同两日争好远噶，
2: 争好远噶，
1: 系啦，咁跟住咧就即系话好多朋友咧就接受唔到，就啱先所讲啦，三千降到两千几，
2: 都争好远。

0: 是真的鋸到入肉的，是真的很難即叫應付到而家嘅日常開銷嘅咁樣啦，嚇咁跟住咧有啲 friend 啊針對翻啱先啦，五千八降到五千咁樣，
1: 做四休三，
0: 你真係啊，係啊呢位啊小明，
1: 係啊，
0: 你做四休三一個月仲有五千，你去邊度揾啊大佬？
1: 係啊，好似好正，
0: 係咪你屋企開㗎呢間嘢嚇？咁單休得四。單休啊，得四個月月薪嗰啲算乜嘢？
1: 得四千元月薪係嘛？
0: 算
1: 吃苦耐勞，
0: 算為愛奉獻啊，係
1: 啊，
0: 係嘛？咁
1: 為愛發電，
0: 咁嗰啲冇雙休，嗰啲冇雙休，得閒冇事就要捉去外面做嘢，係啦，一個月計分咁樣計得個三千元嗰啲嘅算上乜嘢啊？算是昂居是吧，应该
1: 是。吃苦耐劳是一个美德来的。
0: 咁啱啊，是啊，有伟大的志向。
1: 冇错、啊。
0: 有庞大的格局啊。
1: 是啊，梗系 啊。
0: 但都是那句啦，是不是先出来打份工，咁我是做员工啊嘛。我不是股东啊嘛。是吧即总之有功有求。即都是要实现返自己的一个即社会的价值啊。换取相应的报酬。咁我觉得先是一个正常的工作关系来的。
1: 冇错啊，咁见到喺佛身家里面啦，捉走地图咧，佢就话：诶，可唔可以咧翻工翻二四六休一三五七咧？哇，系
0: 你唔系间公司离开，唔系
1: 喂，唔系佢一般呢种翻工嘅方式咧，系嗰啲轮班制嘅。
0: 唔系捉走地图啊，系啦，即系其实你都唔系翻工噶，你平时都唔使翻工嘅。
1: 所以佢先会提出呢一样嘢，因为对于嗰啲轮班翻工嘅人嚟讲咧，呢个好正常噶。因为我可能二四六我系翻足全日噶嘛。
0: 冇错啊，系啊，即系嗰啲几班倒啊嗰啲嘛。
1: 对啊，
0: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即系你唔好夹硬去入侵一啲你唔熟悉嘅领域，你平时都唔翻工嘅，你做咩同我哋啲打工仔去讨论工作嘅问题啫？即系你会搞到你嘅人好假，你明唔明啊？
2: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通数啦，见到啊，咁啊，广佛高速啦，沙涌跨线桥双向车流量较大噶。另外，广明高速啦，就新村路段啊，往女水方向啦，同样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啊，敬请大家留意。今拍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11: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8月11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1: 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
10: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11: 今年上半年，广东海水养殖产量超178万吨，同比增长5.37%。
10: 2025年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公布，广州等6个地市获评优秀。
11: 俄罗斯称对基辅等地发动打击，乌克兰称袭击已致9人死亡。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来听报道。
12: 最近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里面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嚟村里面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洞山村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民女融合、水产养殖、牛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13: 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1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

0: 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将工业同农业、城市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总规划师吴永常：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联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几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冇耐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雅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沙雅县赫拉富木村村民哈力旦木亚森：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住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面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 10.8 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令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令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已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新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几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将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

0: 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域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规划提出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等九方面重点任务，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等五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0: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报告显示，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六安或六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船舷、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仲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0万吨每年。中国同欧洲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睇，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7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自2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来听报道。
3: 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话：
4: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3: 今年以嚟，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咗30%以上。唔单止系家政服务空间广阔，当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汽修企业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徐文话：
5: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3: 而随住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亦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工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介绍：
6: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计划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色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山队副队长叶显茂介绍。
7: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近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50条国际航线。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表示，
8: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积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多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0: 日前，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航线航班正式开通，该航线由波音737机型执飞，计划每日执飞一班。航线串联起西北内陆、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地区，便于三地群众往来。依托该航线，宁夏的优质文旅资源、特色产品可直达东南亚，新加坡的市场和金融优势也将通过航线辐射至西北内陆。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昨日发布了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数据。 数据显示，7月广东 CPI 同

0: 比上涨 0.9%， 环比油降转涨，上涨 0.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3%， 涨幅比6月扩大 0.2%，环比由6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7%。 一至7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1: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光美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 178.72 万吨，同比增长 5.37%。 来听报道。
2: 广东海岸线全国最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 2.3 倍。2025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 386.93 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达 103.5 万吨，占全国近一半。当时广东正大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林光美介绍，广东引入全国优质科研资源，开展种业攻关。近期黄鳍鲷中珠一号、斑节对虾南海三号、三倍体牟利中科一号三个海水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累计培育海水新品种21个，数量居全国前列。此外，广东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突破抗风浪网箱技术，重力式网箱、行架类网箱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2026年，广东全省新建重力式网箱920个，行架类网箱5个。与此同时，广东正持续推进5个国家级、9个省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布局一批冷链物流、水产品加工产业园，深入开展金枪、海鲈、生蚝、鳊鱼4个品种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
0: 日前，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按照陆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2025年广东省以实施林长制为揸手，巩固提升陆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果，不断增厚广东绿色家底。过去一年，全省累计完成林坟优化208万亩，森林保育209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成功获得中央资金 8.56 亿元。重要生态区位和城镇周边提升连片超1000亩的森林大斑块359个。国土绿化工作成效明显。城乡绿化美化种植苗木2300几万株，乡村绿化取得扎实成效。国家公园创建稳步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方案正式获批，国际红树林中心高标准建设，国家林草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正式开工，两园两中心国字号品牌效应进一步彰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出台省级推进林权登记提质增效实施方案，林权登记提质增效获国家专门政策支持。省级林长高位推动推心造实林长制，有效破解一系列林业重点难点问题。各地大力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积极开展岳卫全运种棵树等特色活动，种植年例林、青年林等主题林，举办义务植树超 4.29 万场，义务植树活动数量居全国第一。省政府批准设立全国首个林业投资型产业基金南越绿美生态投资基金，首期规模20亿元，绿美融资渠道不断拓宽。2025年国家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反馈，广东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显著，整体工作表现为好。
1: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昨日正式启用，据了解，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约7000平方尺，是香港最大的社区客厅，预计可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今年6月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共可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截至目前，香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总数已经增加至15间。
0: 由西安人才集团主办、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等机构协办的港通未来才聚三巡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活动吸引了超百名香港高校学者、青年科学家、在港优秀人才及学生代表到场参与。

0: 陕西重点用人单位携近300个高端岗位赴港揽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化工、半导体及金融服务等领域。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表示，特区政府要更加积极做好香港人才高地的宣传，通过举办类似人才服务活动，得到各方人才需求方和内地更多省市的关注，以实际行动做好人才工作。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尚海龙表示，协会先后为新来港人才举办过超100场服务活动，今后将向香港本地毕业生逐步扩展服务，为他们提供内地就业机会，将香港人才所长融入国家所需，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介会现场，西安人才集团及随行陕西重点企业全面讲解当地产业布局、配套人才扶持政策，发布各类高端岗位需求，并设置专属洽谈时段，同到场香港人才开展精准对话。各方围绕香港青年人才把握陕西产业发展机遇展开深度交流。
1: 今日为期5日的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国际化办展水平和产业对接实效双双创下历届新高，全力助推中国动漫潮玩产业跨界融合扬帆出海。据统计，本届展会吸引了 12.6 万人次观展参会， 2200 几个全球优质 IP 同台亮相， 6000 几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其中国际采购商900几家。截至闭幕当日，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 19.26 亿元。另外，展会期间举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签约金额达 20.65 亿元。双项数据彰显展会强劲的产业赋能能力。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地方官员和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的消息，10号以来，扎波罗热、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1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日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当日表示，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钟头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好好。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进行了会谈，双方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0: 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在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将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将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住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游论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1: 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10号说，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此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均停运，而2号机组则以 50% 的功率运行了11日。保克什核电站表示，工作人员此前已做好关闭最后一台运行机组的准备，并制定了确保4台机组安全冷却的措施。不过，根据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水位情况以及相关运行条件，电站目前可以逐步恢复发电。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亦是该国重要的电力来源。湾区

0: 佛山晴转雷阵雨，37-28°。惠州多云，37-28°。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6-29°。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7-27°。再嚟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大雨转中雨，27-21°。纽约小雨转阴，33-23°。旧金山多云转晴，20-13°。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3.3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6°。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7°。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27°。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7°。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更新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3: 901交通消息。
1: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红旗东路贵州中学对开往容桂方向车多布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辣楼方向要等，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亦都系唔多靓仔啦。咁再嚟望翻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龙岗方向咧，亦都系车仔比较多少少嘅。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啦。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信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听901真系得。
1: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5: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4: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5: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8: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9: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1: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1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晴间多云，气温33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65%，吹西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8月19到22号，第50届国际农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将会喺龙岗隆重举办。今届博览会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届时将会有6大展馆联动登场，是湾区生活家们不可错过的周日限定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还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好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

0: 8339 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买好票过咗安检，之但系值机嘅时候却被告知架飞机冇位啦，你飞唔到。呢个唔系笑话，喺客秒平台搜索机票超售，里边有100多条投诉。呢间正系民航暑期运输嘅旺季，航班超售问题就引发关注。咁咩系航班超售呢？喺日上出行里边，往往会有旅客因为行程安排调整等嘅原因，冇办法搭乘预订嘅航班。呢个既会造成座位浪费，又会造成一部分旅客买唔到机票。佢为咗避免呢啲情况，国际民航通行嘅做法系由航空公司通过预测旅客退票以及唔机率，对航班设置一定范围嘅超售比例。超售本身就并唔系咩罪过，佢系国际惯例。一个航班里边仲可能会有人唔机改签嘅，呢、这个概率大概系3%。於是航空公司就多賣3%嘅票，賣多幾張票將上座率拉到高位。超售其實係一場航空公司嘅賭局，借此嚟攤薄成本，托住低票價。而呢一場賭局嘅問題不在於能唔能夠賭，而係賭輸後邊個埋單。業內就並唔係冇規則，民航局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就写得清清楚楚，当发生航班超售的时候，航空公司要遵循住员优先、保障特殊群体、妥善安置补偿的原则开展处置。航空公司要第一时间公开征集住员放弃行程的旅客，并同住员者协商补偿条件。对于因为超售冇办法登机嘅旅客，航空公司要积极提供无条件全额免费退票或者系免费改签服务。对当日冇办法乘行导致滞留嘅旅客，由航空公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等嘅配套保障。嗰次但系民航局有规则，却系冇标准嘅。背有几多呢？航空公司自己定。咁航空公司既系庄家又系裁判，於是现实往往就胜咗。航空公司道歉后，收益归自己；道输后呢，你个代价就有旅客嚟孭。网友晒出嘅经历堪称系经典。有啲话超售之后被航空公司直接塞咗2000元背上，舒舒服服改签到第二日嘅前排座位，仲白住一晚星级酒店。有啲话有啲国际航班直接背上$1500，折合人民币10000元左右。佢知但系亦有网友只系攞到200元赔偿，或者只收到一条改到听日嘅通知。个同样系超售，有啲人攞到嘅赔偿能够再嚟一处深度旅游，有啲咧就只能够写餐快餐。悔唔悔畏权，懂唔懂得规则，获得嘅赔偿就天差地别。有一个航班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的结果就显示，虽然有近90%的旅客听讲过航班超售，但是有将近70%的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购票过程里面超半数的旅客认为超售风险告知问住表述无负。看回欧美一些国家，一啲航空公司会用动态竞价机制嘅，工作人员喺登机后依处提高补偿金额，俾几多钱你，你制唔制？唔制，继续加钱。

0: 亦都有足够数量嘅旅客主动放弃座位，一种住院放弃嘅价码甚至能够升到几千美金，而欧盟即系赔偿250到600欧元。佢要治本就要俾非住院拒载一个法定统一嘅标准，加码摆上袋面，航空公司住院费歉意告知，谨慎超售。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11号嘅顺治新闻。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寻日上昼，顺德首个区级结共体区慢性病防治中心马洲医院健康共同体正式揭牌成立，同时同大良健共体签约共建专病中心，为全区慢性病防治从单一专科向全专融合、医防协同转型按下咗加速键。
1: 慢病中心在皮肤疾病西医诊疗方面积淀深厚，马洲医院就以中医治疗皮肤病为特色，新成立的健共体整合两家区属医疗单位皮肤学科优势，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诊疗服务，标志着健共体建设从镇街层面的横向整合迈向区级专科纵向协作的新阶段。仪式现场仲为知名皮肤科专家罗光普教授颁发特聘医疗总顾问证书。顺德区慢病中心马洲医院健康共同体党总支书记邱斌：
2: 而是以专科医学科系统防治结合数字的为核心，通过学科贡献、技术贡献、服务共融，打造西医皮肤病诊疗的黄金搭档，让民众在家里头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专科服务。
1: 慢病中心仲同大良健共体签约共建专病中心，将设立社区卫生服务站站点，预计两个月之后投入使用。大良健共体党委书记袁琼章：
3: 双方将聚力打造皮肤、咳喘、慢病三大专科中心，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全面提升区域特色慢病的规范化防治能力。
1: 在服务模式上，慢病中心将把医生团队和皮肤外用药剂剂带到群众一线，大良健共体则发挥基层网络覆盖优势，实现医护多下沉、群众小跑路。顺德区慢病中心马洲医院健康共同体党总支副书记、中心主任萧林：
4: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群众的一线去，但群众的话少跑路，我们多下去，这个模式的话就是方便群众的就医，还有对他的以后的一个防治。
1: 顺德融媒叶晓明、黄麒麟，实习生梁汉文报道。
0: 近日佛山市国资委机关党委、顺德区委宣传部机关党委和华润置地广佛公司佛山党支部在顺德云路湿地公园联合开展深化政企党建共建、聚力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党友活动，党建共建实践基地和顺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同步揭牌。
1: 活动当日，市国资委、顺德区委宣传部党员代表以及华润置地广佛公司、华润万象生活商业物业文体板块党员代表约40人参加了活动。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云路湿地公园沙盘及公园示范区，深入了解片区统筹开发和生态建设成果。随后党建共建实践基地和顺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两大阵地正式揭牌。据介绍，两大阵地将会依托湿地公园生态空间和云路基金公益平台，以党建共建赋能片区开发，将党组织力量嵌入片区开发民生服务全过程，以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伦理关爱等惠民活动，实现党建共建、文明实践、片区发展三者深度融合、同频共进。顺德融媒黄燕美、侯杰报道。
0: 八月九号上昼，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在顺德勒楼街道黄莲画家艺术村开幕，村民可以在家门口观赏高水平文化艺术，少年儿童就近接受专业美育，实现国家级文化资源和本土文艺、乡村美育深度融合。
1: 展览由中国乡村发展协会牵头主办，现场展出156件华南少年儿童书画精品，参展作者覆盖幼儿、少儿、青少年三大组别，作品涵盖软硬笔书法、国画、水彩、素描、插画等多元门类。展览同期仲将展出特邀书画名家佳作， 配套顺德勒楼黄连古村研学游览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放大美育传播效应。展览将展至8月31号。一直以来，勒楼黄连着力推动文艺富美乡村活化古建，常态化引入艺术家驻村，普及书画、广绣、版画工艺课堂，累计举办近百场乡土艺术展。黄连已经从老旧古村蜕变为全国乡村美育示范阵地。近年来，顺德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乡村倾斜，普惠文艺服务向基层延伸，坚持产业同文化双向赋能，让乡村发展既有产业硬底气，更有文化软实力，民生烟火气。下一步，顺德将锚定和美乡村建设总目标，紧扣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建设核心任务，大力推动文艺传承、乡村 IP 运营、乡土人才引育，坚持以美育涵养淳朴乡风，以文化赋能全域乡村振兴，为百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注入持久活力。顺德融媒卢永祥、蔡锦霞报道。
0: 各位新闻报道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真係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係咪都想搵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5天团。8月21日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宁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这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的尾巴，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啦。想报名的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

0: 1-800-6000 了解详情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盘，朝朝精选。
13: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小坐在这里，被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呢度呢我斋系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啦。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799一房一厅，80方、哦、有房有厅、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元，周末去玩才769元，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998，我们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还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啦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 I 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顺心伴或者系顺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

0: 程序搜索信心伴就得㗎啦。信係信德嘅信，心係心情嘅心，伴係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信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呢，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Hey man,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线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依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发放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

你披过的上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自然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骸太深不。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两个蛙鬼又喺度啦，有子浩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咁啊，奇妙人生咧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倾翻啲咧身边啦比较新鲜啲嘅一个资讯啊，或者啲健康科普，仲会教主打一啲比较啱而家食嘅一啲嘅健康菜式嘅，亦都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一边听住我哋嘅节目啦，一边同我哋互动一下噶，好简单嘅啫，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PP 呢个佛山 Plus 啊 PLUS 喺个应用商场嗰度咧就可以揾到噶啦，然之后入到我哋嘅 APP 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嘅。正在直播緊呢有 FM90.1 频率嘅呢一个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啦，各位叔叔阿姨呢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呢同我哋一起互动交流一下㗎。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嗱，即系大家平时啦用开手机啊，咁一定会用到咧就系呢个微信咁样。
1: 嗯，
0: 啊，微信呢家嘢好啊，呢、這个绿泡泡集成咗好多唔同嘅功能啊，方便大家生活啊咁样。可能咧就买餸嘅时候咧就要有银包啦、
1: 嗯，
0: 可能出门在外咧即系哦，当然叔叔阿姨咧。即系都唔需要用到公交卡呢样嘢啊！我哋比较啱用嘅啫，
1: 刷个脸就好了呗。
0: 系啊，刷个脸就可以啦。咁再加埋都集成咗好多咧，即系林林种种啦，唔同嘅功能咁样嘅吓、跟住落嚟，即系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功能，唔知各位叔叔阿姨咧，即系有冇听其他人讲过啊？或者自己有冇试用过咁样噶啦？即系呢个新功能，当然啦，即系讲喺前头啦、希望大家永远都用唔上嘅。啊，不过平时就可以做一啲资料搜集咁样咯。
1: 系啊，但系你有时候啲嘢咧又话唔埋嘅，
0: 冇错啊。
1: 你话如果有佢帮忙嘅时候咧，又会好好多。
0: 系啊，即系佢嗰种功能咧，就等同于系热恋当中嘅男女啊。如果个男仔身边带住包纸巾，未必用得上嘅。吓、但系一关键时候你递
1: 出嚟，佢就发挥作用啦。
0: 系啊，佢就会加分噶啦，咁样啦吓。讲紧咩咧？喺即系而家呢个。微信绿泡泡咧有呢一个地震预警新功能啦，咁样吓，咁啊方便大家。嗱，其实咧而家讲紧就话地震嗰时咧，有好多种唔同嘅震感噶嘛，
1: 系啊，
0: 系嘛、即系未必系我哋呢边震，但系有阵时候咧，大家可能喺啲家族群啊、朋友群嗰度咧都会发觉嘅。即系上嗰排有啲地方可能会有一啲嘅地震，然之后我哋呢边有相应嘅震感，甚至乎有啲朋友咧会发埋呢一个嘅视频啊咁样啦。即系比如话我咧，我就属于一种即系我比较迟钝啊，即系其他人已经铺天盖地讲紧话，
1: 就话有感觉啦。
0: 有感觉嘅时候咧、我系属于无感嘅。
1: 哦，
0: 即系我人生当中唯一知道话，即系我呢一个地方有震感咧，都可能要去到我初中嗰时啦、即系嗰阵初中午休嘅时候啊，咁样啦，就即系话其他地方发生咗一个地震嘅活动咁样啦，咁然之后我瞓喺屋企张床嗰度咧，我系感觉到咧，
1: 即系熬咗两
0: 个天花板系有少少晃动咁样嘅、即系有咁样嘅感觉咁样，即系所以就话其实震感，唔同嘅人都有唔同嘅一个感官啊，比如话有毛感。有微感啦，我啱先讲个室内有感啦、即系室内可以 feel 到好似一两眼眼咁样嘅，然之后咧亦都见到有啲 friend 咧可能拍出嚟、即系鱼缸嗰啲水开始晾下晾下、甚至乎即系屋
1: 窗帘会喐啊，
0: 会喐啊咁样啦，即系物件轻摆
1: 啊，
0: 咁再去到后面嗰啲等级咧、可能就真系要身处于震央先至知噶啦，真系嗱、明显有即系啲门窗响啊，啲细嘅物件就开始有晃动啊，个人啊企脚唔稳啊，直成系家私开始晾啊，甚至乎咧就震到嘢跌落嚟啊咁样啦，跟住咧喺震动嘅过程入边，可能你人想行都行，即系举步维艰咁样啦，咁、然之后就再严重啲，就可能系房屋会有损坏啦，
1: 系
0: 或者系严重嘅破坏啊，大量嘅破坏。系啊，甚至去到最严重咧，就个地面都会变形毁坏啊，等等啦，即系林林种种咁样咧。喺网上面大家可以揾到就系12种嘅一个震感咁样嘅。嗱、啱先讲嘅呢啲都系只系文字啫，
1: 系，
0: 但系都系通过人嘅一个感官去写落嚟嘅。咁呢一种感受咧，或者啊，以后可以帮助到更多嘅人嘅。嗱、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咧，而家系正式上线咗一个叫做震感上报嘅能力嘅。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且系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咧，你又可以入到去嗰个小程序啊，即系而家就系讲紧嗰个地震预警嘅小程序嗰度咧，去上报翻你而家所在嘅位置啦，并且可以反馈你而家身处呢个地方。

0: 你嘅嗰个震感情况嘅。
1: 咦，咁呢个可能即系对救援都会有帮助。
0: 呢个某程度上就等于大家群策群力去营造一个即系叫做大数据网啦。
1: 嗯，
0: 系可以即系形成一个震感分布图咁样嘅。
1: 系，
0: 咁然之后咧，可能啲叔叔阿姨听到呢度啦，即系都系嗰句啦。
1: 系。
0: 有咩用啊？其实你呢啲等于系事后，即系你确认自己安全啊。
1: 系。
0: 你事后反馈呢啲信息。有咩用呢？咁样查实而家话俾大家听，呢、這个作用系非常之重要嘅。嗱、
1: 嗯，
0: 而家咧嗰个即系地震台网佢哋上线嘅嗰个小程序啊，
1: 系
0: 佢系有嗰个黄橙红，
1: 嗯、
0: 即系其实红就系最高级别嘅预警啦，有三级预警嘅、
1: 嗯。
0: 但系咧，你作为一个人啊，
1: 嗯、
0: 你自己嘅嗰种最真实嘅震感咧，唔单止系可以为专业嘅部门去提供更多更精准嘅数据啦，仲、
1: 嗯、
0: 可以为你。啊，同你嗰啲警方差唔多嘅人，即係可能未必係叫做波及最嚴重嘅地方啦、
1: 嗯，
0: 但可能都會或多或少會感受到嘅，即係相同警方嘅街坊咧係可以提供參考嘅。
1: 呢、這個都啱嘅，因為咧、嗯、我自己就感受就比較明顯少少啦，因為我之前咧就住喺新城區嗰邊啦，咁、自從咧呢個公司搬咗過嚟呢個老城區之後咧，咁我又轉移咗陣地啦，就搬咗去另外一個屋苑啦，咁、我就發現咧嗰個區別查實真係幾大嘅。我以前住新城區嘅時候咧，可能即係某啲比較遠少少嘅地方啊。佢、哋有地震嘅时候咧，我喺嗰栋楼里面咧，我系可以感受到有轻微嗰啲即系窗帘嘅晃动啊咁样。
0: 见到嘅，
1: 系见到啲窗帘喐嘅咁样。其实嗰阵住喺新城区咧，我都已经系感受咗有两三次啦。系、啊，咁但系咧，自从我搬咗屋之后咧、我就发现诶。冇出現過呢個情況咯，即係包括話我身邊嘅朋友，可能之前同我一樣都會反映話，你覺唔覺有震啊嘅時候咧，咁啊到我就冇感覺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呢個震感咧，佢更加好嘅位置就係因為佢精確得好細啊，佢係細緻去到話，哦，你住邊個區，跟住邊一個樓盤，
0: 冇錯，
1: 同埋邊一個位置，你覺得係有震嘅，咁樣就區別都好大，
0: 非常之精準嘅信息啦。因為都係即係針對於個人嘅一個採集嘅，即係反正大家如實咁樣去上報你哋嘅一個震感嘅話，即係可能亦都會有好多嘅街坊啦，會因為你提供嘅信息咧，採取更加合適嘅一個避險嘅措施嘅。因為大家都清楚，即係地震呢家嘢，其實佢唔係一水過噶嘛。佢仲可能會有持續性嘅一個波動咁樣嘅，咁、另外咧呢一、個嘅小程序啊，仲上線咗一個位置更新嘅能力嘅。我哋之前喺另外一個節目嗰度好似講過嘅，係啦，你即係話你要自己實時去。去叫做話上報翻你而家所處嘅嗰個位置咁樣啦，咁當然你嘅嗰個地理位置發生變化嘅時候咧，個小程序係會主動識別到嘅，係啦，佢會提醒翻你，喂，你好似你而家嘅嗰個即係經常活動嘅地方，同你之前報嘅嗰個地方咧，嚇、即係唔係好關事咯咁樣啦，佢、即係你都可以咧喺呢個小程序嗰度啦，去改變翻你自己所處嘅位置啊，亦、都可以將你目前嘅所在地咧添加成為一個預警位置咧，方便亦都可以获取到咧就相关嘅啲预警啊信息啊咁样，非常之好噶吓。
1: 冇错。
0: 咁截止到目前咧，呢、這个微信地震预警平台啊，系预警超过咗700次嘅地震噶啦。咁、就希望大家啦，即系如果有呢啲咁相应嘅一个震感啊，大家都可以下载呢个小程序，咁啊通过你自己嘅一个感官啦，去上报翻相关嘅信息啦，希望大家嘅反馈咧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当然都系嗰一句啦。唔希望大家用到太多呢啲咁样嘅新功能啊吓，咁亦都为自己同埋屋企人咧设置好一个提醒嘅功能，即系针对翻你自己所处嘅嗰个位置啊咁样，关键时候咧确实亦都可以咧就即系叫做拯救到大家嘅生命安全啦咁样。咁究竟点样可以设置嗰个地震预警咧咁样？嗱喺微信，你系搜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又或者咧可以搜索嗰个南越地震预警小程序，咁就 OK 噶啦。咁然之后咧就根据翻佢嘅相应嘅一个操作啦，比如话佢有一个叫地震预警嘅嘢嘅，一个按钮咁样嘅，咁你揿你开启咗个地震预警，咁然之后咧再点击话允许地震预警通知，同埋获取阁下你而家嘅嗰个位置，咁啊成功添加咗你嘅关注地咧，就可以开启一个地震预警噶啦咁样。咁究竟几时？即系好多朋友啦，都系嗰句啦。究竟几时会收到嗰个预警信息嘅呢？呢个可能会系大家比较想知道嘅一个情况啦。咁样嗱，喺公开测试期间呢，广东省界内震级大于等于 3.5 级，或者系震中烈度大于等于4度嘅时候，广东省外延150公里范围内发生震级。

0: 于等于 4.0 级地震，或者个震中烈度呢大于等于5级。又或者是这个广东省界外沿150公里以外区域发生震级大于等于 6.0 级，或者是震中烈度大于等于8级的地震预警进行发布的。咁即是去到相应的一个等级的时候呢，即是只要大家已经 set 好了自己的地方啊、set 了这个提醒的话呢，咁佢就会发布返一啲预警嘅信号咁样嘅。咁设置个关注地有咩作用呢咁样。呢个南越地震预警小程序呢会根据返用户关注地去推送地震嘅一个预警信息嘅。咁默认关注地呢就係呢个开启微信预警嘅时候用户允许小程序获取个位置。即係佢可能会有一个提示嘅。反正大家按允许咁就 OK 㗎啦。咁然之后即係有啲叔叔阿姨可能开过咁样啦。咁然之后亦都可能之前有相应嘅震感嘅时候呢，佢哋又收唔到呢一个嘅信息推送，佢哋都会拗头嘅。係啦，嗱呢个关注地未达到推送嗰个域值啊，啱先都讲过啦，可能係
1: 有条件嘅，佢
0: 係你 feel 到有震感，但係其实佢未必触发到我哋啱先所讲嗰三条嘅关键嘅线。咁所以佢就唔发啦咁样啦。咁所以呢大家亦都唔需要太过紧张咁样嘅。咁再加埋呢，其实喺呢、這个即係如果有啲叔叔阿姨话我平时呢即係比较少用绿泡泡，仲係用緊企鹅嘅咁样，都係同一间公司两样嘢嚟嘅啫。咁你係
1: 真㗎？係认真嘅，有叔叔阿姨用
0: 都有嘅，係啊。
1: 一般用嗰隻企鹅应该係小学生多嘅啫。
0: 唔係，有啲叔叔阿姨啊，可能啲等级高过我哋啊，几个太阳啊咁、样啦。咁即係你可以喺QQ， 即係如果大家用开 QQ 嘅话呢，你喺 QQ 都可以搜索嗰个 QQ 全程助力公众号咁样，都可以设置呢就係、一个地震预警咁样嘅。咪点样都好啊，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即係多啲了解一下啦，自己身边嘅一啲社交工具啊，一啲最新上线嘅功能啦。咁关键时候呢都可以即係帮到大家㗎。

0: 网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时令啱用嘅药材啊，或者系瓜瓜菜菜，整翻啲养生菜式嚟食下嘅。嗱，呢段时间咧又暑又湿啊，三伏天时咧，可能有啲叔叔阿姨啊瞓得唔多好嘅，睡眠质量差。咁嘅话就不如试一试呢一个养心安神嘅助眠高手啦，那就是酸枣仁啊！嗱，酸枣仁咧又叫做枣仁啦，或者系酸枣核啦，系一种药食两用嘅中药材嚟噶。《本草纲目》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噶噃，酸枣仁补中益肝、坚筋骨、助阴气，皆酸枣仁之功也。而《本草会言》当中咧就话酸枣仁啊安五脏，五脏出现嘅好多病征咧，得酸枣仁之酸甘而温，安平血气，敛而能运者也。咁由此可见啊，酸枣仁咧，佢养心补肝啦，凝神安神啦，敛汗生津嘅功效咧，乃系古今医家所为之共识嘅。嗱，酸枣仁咧，乃鼠李科植物酸枣嘅干燥成熟种子嚟噶噃。秋末冬初咧，就会采收成熟嘅果实，整走啲果肉啊，同埋个核壳啊，收集种子，然之后晒干，咁就用得噶啦。嗱，根据翻咧2020年版嘅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啊，佢讲酸枣仁咧，性味甘酸平，归肝胆心经。功效方面呢，养心补肝，凝心安神，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眠啊，惊悸多梦啊，体虚多汗啊，津伤口渴呢，都有疗效㗎喎。嗱，讲返呢酸枣仁凝心安神嘅功效，佢能够养心阴，益肝血，而有安神之效，擅长治疗心肝血虚呢，搞到你心神不安啊，失眠多梦啊，惊悸惊冲啊，乃系养心安神嘅药药嚟㗎。咁另外啊，酸枣仁呢味酸能敛啊嘛，有收敛止汗之功效，经常用嚟呢治疗体虚止汗啊、盗汗啊。咁多数呢会同嗰啲五味子啊、山茱萸啊、黄芪等等嘅药材呢一齐去用㗎。咁最后啊，酸枣仁呢仲可以爱嚟治伤津口渴咽干者噃，可以同埋啲生地黄啊、麦冬啊、天花粉等等养阴生津嘅药材一齐去用㗎。好啦，讲咗咁多酸枣仁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啊，攞酸枣仁呢煲返啖粥水嚟食下吧，就係呢个枣仁养心粥啦。材料方面呢，要准备炒酸枣仁9克、干桂圆呢15克、干莲子15克、大米150克同埋冰糖适量，系款甜粥嚟㗎。嗱，整法方面咧，首先将嗰啲炒酸枣仁就中碎佢，桂圆啊、莲子啊洗干净，浸喺温水入边咧30分钟，啲大米咧亦都要洗干净噃。然之后将嗰啲中碎咗嘅酸枣仁咧，攞个纱布袋包住佢，放喺啲滚水入边煎佢两次，隔渣，净系攞啲药汁就得噶啦。然之后煲滚啲药汁，落大米啊、莲子、桂圆一齐煲，煲成粥，最后落冰糖调味，咁就食得噶啦噃。嗱，呢一款枣仁养心粥咧，功效养心健脾、补血凝神啊，适合心脾血虚所导致头晕困倦啊、虚烦不眠啊、惊悸多梦啊、食欲不佳啊、大便溏泻嘅街坊咧去食用噶噃。不过要记住啊。

酸枣仁咧就唔系每个街坊都啱用嘅，要喺专业嘅医师指导底下去服用。凡有实邪屈火嘅患者，又或者系患有滑舌症状嘅街坊咧，就要慎服酸枣仁啦。要记得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信心伴。

0: 笑笑精神。
1: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二十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四十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啊。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一万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几元。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入边，专属嘅优惠价只需要788蚊，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咧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三个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係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蚊，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揀嘅话呢，我就宁愿揀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想要预约嘅朋友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住呢个系朝仔小助理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啦。千祈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諗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先至系我哋成年人最大嘅自由啊！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FM 九。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 45% 到 80%， 吹两级的西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

0: 抵达顺德，中国男篮开启佛山站热身赛嘅备战。
1: 顺德召开重点场所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现场会，切实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
0: 顺德全面开展游泳场所安全经营执法检查，守护市民平安清凉度夏。
1: 顺德护士两度捐献造血干细胞，传递医者仁心。
2: 九零一报道。
3: 闯新路，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0: 顺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昨日在乐松镇大湾区车世界汽车科技产业园正式揭牌，佛山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共同体同步成立，乐松企业服务中心车世界分中心在同一日启用。这个是顺德落实佛山三战齐发产业攻坚部署，竞逐未来产业主赛道的关键落子，标志着智能网联产业发展迈入载体承认生态聚能的全新阶段。
1: 顺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占地面积近400亩，总投资超6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100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方向，融合智能驾驶运营平台、车路协同终端设备供应等核心业态，加速汽车产业供应链向智能化、网联化方向连链聚合。
0: 活动现场，佛山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共同体正式成立，共同体由广东车世界汽车产业园、中国移动、罗伯快跑、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等12家单位共同发起，标志着佛山智能网联产业从各自探索迈向聚链成群的新阶段。
1: 活动现场，乐松镇智能网联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发布，乐松将谋定智能网联产业赛道，确立五年三步走的实施路径，建设全域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镇，拓展水陆空一体化智能网联示范区，塑造全域智能网联生态标杆，打造全域场景开放、万物智联共生的生态标杆城市。
0: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乐松企业服务中心车世界分中心在同一日揭牌启用，真正实现产业园起到边度，企业服务就跟到边度，推动政务服务从窗口座等变成园区驻点，从过去的政府传菜升级为企业点菜，产业规划、招商运营、服务配套同步谋划，一体落地，为智能网联产业发展厚植沃土。
1: 顺德家具迈向世界品牌大会昨日在顺德龙岗召开，大会聚焦设计赋能、品牌升级与全球化发展，汇聚政府领导、行业领袖、权威学者和顶尖设计师，以告别内卷、品牌突围的决心，共谋顺德家具高质量发展。
0: 在会上，国际知名设计师和斯蒂罗兰、汉家、莫宇、红桥、富海以及万珀等六家品牌企业现场签约，在主题演讲环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知名设计师等分别从品牌定位、设计美学、原创设计赋能和全球产业格局等角度，为顺德家具产业升级精准把握。
1: 活动期间，中央美术学院与顺德家具协会举行了校企战略合作启动仪式，搭建产学研融合、设计赋能产业人才支撑发展的高端平台，为顺德家具持续创新、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
4: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九零一报道。
0: 中国男篮国家队一行寻日抵达佛山顺德，正式开启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的赛前备战工作。接住落嚟，队伍将会喺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先后迎战乌拉圭、新西兰两支海外劲旅，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亚运会积蓄竞技状态。
1: 球队抵达驻地酒店之后，一场兼具岭南特色与体育热情的简短欢迎仪式举行。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共同为醒狮点睛纳福，寓意旗开得胜，送上来自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诚挚问候。
0: 今次佛山站热身赛是中国男篮重要的实战练兵的舞台，球队派出全主力的阵容，包括廖三宁、庞增伦、

0: 以及系崔永熙等中生代嘅球员悉数随队，将会喺顺德球迷面前展现训练成果。
1: 此前，中国男篮啱啱以113-79大胜黑密龙，竞技状态火热。8月13号、15号、17号每日嘅傍晚7:30，三场高强度对抗将喺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对手乌拉圭球风硬朗，新西兰实力强劲，多场硬仗将帮助队伍打磨战术、磨合阵容，为8月底开打嘅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做好充分准备。
0: 目前三场比赛的门票已经开售，广大市民可以走进现场，近距离感受国篮风采。近年来，佛山和顺德不断引进高水平国家级和国际级体育赛事，以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和城市文化深度融合。接着下来，顺德将会以热情周到的赛事保障服务，迎接中国男篮和远道而来的外国球队，令篮球激情碰撞岭南文脉。期待中国男篮将士在顺德赛场交出亮眼的答卷。
1: 为深刻吸取各类火灾事故隐患，压实压紧消防安全各方责任，切实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昨日，顺德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召开重点场所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现场会议。
0: 会议第一阶段组织现场警示教育，全体参会人员前往勒楼街道广东泰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警示教育点位进行实地观摩。现场讲解人员结合实地和消防安全警示展板，细致地讲解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场所消防安全管控要点，以及是典型的火灾隐患问题、违规操作、违规作业风险危害，以及是整改规范要求，直观剖析事故案例根源和日常监管薄弱环节，进一步认清重点场所火灾隐患的危害性。
1: 随后，全体人员在勒楼街道办事处召开工作座谈会，会上集中观看火灾警示专题视频，用归、勒楼、北滘三个镇街道依次汇报近期消防安全工作推进举措、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工作计划。区消安委办通报全区近期消防安全总体形势，梳理突出风险隐患，部署下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
0: 顺德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建荣围绕严峻、任务、闭环、处置四个关键词提出工作要求，要求认清形势严峻性，各镇街道、各部门务必时刻绷紧安全防范呢根源，要扎实攻坚任务清单，聚焦经营性自建房、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靶向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1: 另外，要健全管理闭环机制，建立隐患排查、登记、整改、复查全链条管理流程，杜绝隐患查而不改，形成常态化管控闭环。要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完善火灾应急响应预案，加强基层救援力量实训演练，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火情快速响应，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财产损失。
0: 顺德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泽辉寻日带领下属顺博建设公司、广东顺控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同顺博城运公司的负责人上线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道路建设管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充电站布局运营等的民生话题，同听众面对面交流，现场回应市民咨询。
1: 梁泽辉在节目中表示，面对老旧管网与污合流、河涌淤泥堆积、岸线被侵占等的患疾，顺德区委区政府创新开展联外治水工作，由水务公司负责建设，分三批次推进。首批试点联围已经在2022年的9月开工，目前已经顺利通过整体工程完工验收，进入运营维护管理阶段，实现了河涌水质显著改善、污水系统稳步完善、排涝能力大幅提高等阶段性成效。
0: 针对市民关注的雨污分流问题，水务公司表示将会通过保齐管网，令到雨水和污水各行其道，从根源上杜绝污水直排。针对施工期间可能带来的交通出行和噪音等问题，表示将会继续加强施工管理，压缩扰民时间，做好长效运维。
1: 顺博城运

0: 公司目前运营静态交通车位共11,918个，公司同步推进公共充电网络建设，充电桩业务已经覆盖8个镇街，建成投运充电站25座，充电窗397支，市民可以通过顺德自充小程序实时查询场站设置、空闲桩位等信息，一键导航线上结算。下一步，公司将在老旧小区周边增设共享公共充电桩，在主干道高速出入口布局大功率超充站点，并探索机器人自动充电新技术。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7:47。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嘅记者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佛尘大桥陈村往桂城方向车都缓慢噶。咁另外咧提醒各位吓，乐松镇安路正系实施紧咧雨污分流嘅工程施工噶。咁原本双向嘅原本双车道咧将会系变成单车道通行噶。提醒要途经嘅揸车路有记咧注意减速慢行啦。工期会去到9月份噶。再次提醒各位，乐松镇安路咧现时系有施工噶，咁啊将会系实施单车道通行噶。提醒咧途经嘅揸车路有记咧注意减速啦。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步，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加国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

0: 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4: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首个区级健共体区慢性病防治中心麻州医院健康共同体前日正式揭牌成立，同时同大良健共体签约共建专病中心，为全区慢性病防治从单一专科向全专融合、医防协同转型揿落咗加速键。下面请听报道。
5: 慢病中心在皮肤疾病西医诊疗方面积淀深厚，麻州医院就以中医治疗皮肤病为特色，新成立的健共体整合两家区属医疗单位皮肤学科优势，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诊疗服务，标志着健共体建设从镇街层面的横向整合迈向区级专科纵向协作的新阶段。仪式现场仲为知名皮肤科专家罗光普教授颁发特聘医疗总顾问证书。慢病中心仲同大良健共体签约共建专病中心，将设立社区卫生服务站站点，预计2个月之后投入使用。大良健共体党委书记袁琼章：
6: 双方将聚力打造皮肤、咳喘、慢病三大专科中心，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全面提升区域特色慢病的规范化防治能力。
5: 在服务模式上，慢病中心将把医生团队和皮肤外用药剂剂带到群众一线，大量健共体则发挥基层网络覆盖优势，实现医护多下沉、群众小跑路。顺德区慢病中心麻州医院健康共同体党总支副书记、中心主任萧林：
7: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群众的一线去，但群众的话少跑路，我们多下去，这个模式的话就是方便群众的就医，还有对他的以后的一个防治。
5: 顺德融媒叶晓明、黄麒麟、实习生梁汉文报道。
8: 近日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顺德综合执法支队联合多部门全面开展游泳场所安全经营执法检查，全力守护群众夏日戏水安全。
4: 8月7号下午，执法人员走入了大良街道某个小区的室外泳池，依法依规亮码入企，向泳池负责人送达入企检查通知书，并对泳池开展全方位的细致检查。检查发现这个泳池的救生人员、应急器材、经营证照、监控设备等基础配置基本达标，但是存在安全警示标识、注意事项提示标识不够清晰醒目、布设不足等的细节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出问题，并督促经营方进行整改。
8: 同时执法人员向泳池管理方提出3项明确要求，一是相关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高安全认识，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实场所安全管理责任；二是要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和救助人员的法治培训，确保持证上岗、规范服务，上述人员配备不足，禁止营业；三是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倡导家长全程在旁看护，严令禁止儿童在水中及池岸 追逐打鬧，堅決杜絕安全盲區與事故風險。
4: 为了巩固检查成效和压实整改责任，8月10号有关部门对在检查中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的经营企业开展集体约谈，持续跟踪整改落实和确保整改到位，问题不反弹。
8: 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行业和市场管理股审批服务股股长麦伟豪强调，泳池经营方不单只需要配备足额的救生员并保障在岗履职，还需要定期检修灯光、救生设备等设施，同时严格落实未成年人陪护准入规定，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4: 根据了解，顺德现有游泳池一共376个，今年5月顺德召开全区游泳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大会，覆盖400多名泳池经营者以及是救生员。咁而进入到泳季以来，区镇两级持续加大巡查力度，累计出动工作人员380多人次，重点抽查泳池220多家，全方位织密泳池安全监管网络。未来顺德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泳池安全巡查，以严格监管、精准整改、筑牢安全屏障，守护市民平安清凉度夏。
8: 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华南分区展近日在顺德勒楼街道黄莲画家艺术村开幕，村民可以在家门口观赏高水平文化艺术，少年儿童就更接受专业美育，实现国家级文化资源与本土文艺乡村美育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5: 展览由中国乡村发展协会牵头主办，现场展出156件华南少年儿童书画精品，参展作者覆盖幼儿、少儿、青少年三大组别，作品涵盖软硬笔书法、国画、水彩、素描、插画等多元门类。展览同期仲将展出特邀书画名家佳作，配套顺德勒楼黄莲古村研学游览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放大美育传播效应。展览将展至8月31号。一直以来，勒楼黄莲着力推动文艺富美乡村，活化古建，常态化引入艺术家驻村，普及书画、广绣、版画工艺课堂，累计举办近百场乡土艺术展。黄莲已经从老旧古村蜕变为全国乡村美育示范阵地。近年来，顺德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乡村倾斜，普惠文艺服务向基层延伸，坚持产业和文化双向赋能，让乡村发展既有产业硬底气，更有文化软实力，民生烟火气。下一步，顺德将锚定和美乡村建设总目标，紧扣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建设核心任务，大力推动文艺传承、乡村 IP 运营、乡土人才引用，坚持以美育涵养淳朴乡风，以文化赋能全域乡村振兴，为百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注入持久活力。顺德融媒卢永祥、蔡锦霞报道。
4: 8月5号到6号，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脑病科护士苏杰仪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连续两日捐献造血干细胞，一共献出了32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元液。今次捐献之后，他成为全国第23584例、广东省第2841例、顺德区第7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都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第二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医务工作者。
8: 苏杰仪的献血善举之路始于18岁，2016年12月就读高三，刚刚满18岁的他主动参与无偿献血，至今已经献血7次，总量达2500毫升。2026年的6月，苏杰仪接到了初配成功的通知，作为医务工作者的他即刻就答应了捐献，顺利完成高分辨基因检测、捐献前健康体检等准备工作。
4: 因为患者体重基数较大，苏杰仪在首日捐献的剂量是没有办法满足治疗需求。面对这个情况，苏杰仪毫不犹豫地同意二次捐献，用双倍坚守全息博爱担当。
8: 据了解，目前顺德区已经有超过5600名市民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累计成功捐献70例，其中医务工作者9人，他们的大爱善举为危重